0: 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嗯，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8: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9: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最出圈？今天咱用2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100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儿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4度低温腌肉1-3天，锁住汁水，老汤煮至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儿，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

0: 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哎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哈尔滨红肠吃的是百年欧式工艺加果木烟火的肉香。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咱不带货啊。来都来了，如果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可以随意看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的播客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要勤换床单，因为真的有好多我们看不到的细菌、真菌还有尘螨，它们都藏在床单里。
3: 对，
2: 那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的皮肤问题、呼吸道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
3: 是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2: 对，
3: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脏床单里的那些隐形住户啊，就是我们的床单如果一周不换，到底会有多少细菌？然后这些细菌会因为什么环境的因素会变得更多呢？
3: 其实就算你的床单看起来没有什么脏东西，但是一个星期不洗的话，上面也会有数以亿计的细菌。如果遇到潮湿的天气，比如说南方的梅雨季节，那这个细菌的数量还会翻一倍。
2: 听起来好可怕呀。那床单里面到底会藏着哪些对我们身体有威胁的微生物？然后它们又是怎么跑到床上去的呢？
3: 床单里面其实主要藏着细菌、真菌、尘螨还有病毒这四大类微生物，然后它们都是喜欢在夜间趁着你睡觉的时候偷偷的繁殖。
2: 那这些微生物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就我们平时哪些习惯会把它们带到床上去？
3: 比如说我们皮肤表面的葡萄球菌，还有链球菌，然后包括我们日常接触的门把手、手机上面的大肠埃希菌，它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身体和手带到床上去。那如果你的脚有脚气的话，皮肤真菌也会通过你的脚粘到床单上，甚至还会飘到你的枕套上。那这个不光是会让你床单变脏，还会让你身体其他地方也感染真菌。
2: 所以说就是保持床单的干净还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2: 那这些微生物它们会在床单上具体会引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3: 就细菌的话，它会靠我们的汗液、唾液、死皮细胞甚至食物的残渣来大量的繁殖。那如果是真菌的话，它最喜欢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分泌的200到300毫升的汗液。那像这种红色毛癣菌还有念珠菌的孢子，它们都会在这种微潮湿的环境下发芽生长。
2: 哦，那尘螨和病毒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
3: 尘螨的话，它也是靠吃我们的死皮细胞为生，然后一个长期不换的床单上面可以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只尘螨。
2: 哇，
3: 那它的排泄物是一种很强的过敏源，有80%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人都是对它过敏的。那如果是有感冒或者是有皮肤疱疹的人，它的飞沫或者是皮肤直接接触到了床单也会留下病毒。虽然说病毒在床单上存活的时间不长，但是老人和小孩免疫力低的话也有被间接传染的风险。
2: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些健康问题跟脏床单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到底是怎么让我们的皮肤还有头皮遭罪的。
3: 床单上面的这些细菌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皮肤，很容易就会引起毛囊炎或者是痤疮。如果是真菌的话，就会引发体癣、骨癣，然后枕套上的真菌还会让你的头皮发痒脱发。另外呢，尘螨的排泄物也是一种很强的过敏源，它会让你的皮肤发痒出现红疹，严重的时候还会让你的湿疹复发或者变得更厉害。
2: 这些脏床单里面的小东西还真的是挺危险的哈。
3: 对，
2: 那它们会引发哪些呼吸道的问题呢？
3: 像尘螨的排泄物、真菌的孢子还有细菌的代谢物，它们都会在你晚上睡觉翻身啊，或者是早上起来整理床铺的时候飘散到空气当中，然后被你吸到呼吸道里面。那你就很容易出现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哮喘。如果是你长期这样吸入的话，还有可能会导致慢性的咽炎和支气管炎，经常觉得嗓子发干发痒咳嗽，
2: 听起来还挺可怕的。
3: 对，
2: 那下面咱们就说一说别用这些借口来拖延换床单。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只要每天洗澡了，床单就可以不用那么勤换，这种想法对吗？
3: 其实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即使你刚洗完澡，你的身体还是会分泌皮脂和汗液的，这些东西都会渗到你的床单纤维里面去，给细菌和真菌提供养分。而且你洗澡是没有办法阻止你皮屑的产生的， 所以皮屑就会越积越多，然后给尘螨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环境。
2: 所以光靠洗澡是没有办法让你的床单保持干净的。
3: 对，
2: 但有的人说我经常把床单拿出去晒一晒就不用洗了，这种做法真的有效吗？
3: 只晒不洗的话，床单表面上看起来

0: 是干净的，但其实它上面还是会残留很多皮屑、油脂和汗渍。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在晾晒的过程当中会凝固在纤维里面，给微生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的温床。然后再加上紫外线的穿透力其实是很弱的，它只能杀死床单表面的一些微生物，所以说只靠晾晒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把床单洗干净的。
1: 那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我出汗少，是不是床单就可以不用换那么勤呢？
0: 其实冬天，因为我们会盖比较厚的被子，然后我们的床单其实是处于一个温暖又密闭的环境，这个温度是特别适合细菌繁殖的，特别是20到30度之间是它们的最爱。然后再加上我们冬天可能洗澡的次数也会减少，那我们身上的细菌和死皮就会更多，所以我们的床单其实在冬天是更容易脏的。
1: 哎，那科学换床单的这个指南了，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调整换床单的频率呢？比如说不同的季节，或者家里有特殊的人群。
0: 换床单的话，其实夏天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所以建议是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枕套，然后被单的话是2个礼拜换一次。如果出汗特别多的话，你可以3到5天就换一次。那冬天的话可以稍微久一点，就是床单枕套可以2个礼拜换一次，被单的话一个月换一次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有病人的话，是不是要换得更勤一些？
0: 是的，是的，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孕妇的话，最好是1个礼拜换一次。然后有皮肤病的，比如说有湿疹、体癣的，或者是有哮喘的这些人，最好是3到5天换一次。那如果是过敏体质，或者是家里有宠物的，也是建议1个礼拜换一次。对，还有就是一旦看到你的床单有脏东西，或者闻到有味道的，一定要马上换。
1: 那我们清洗床单的时候，在水温、洗涤剂和晾晒这三个方面有什么秘诀，是可以让我们洗得更干净，然后又可以保护床单的呢？
0: 首先是水温，我们最好是用55到65度的热水来洗，这个温度可以把大部分的细菌、真菌还有尘螨都杀死。然后如果你的床单上面有血渍或者汗渍的话，你可以先用冷水泡个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洗，千万不要用热水，因为热水会让蛋白质凝固，你的这个污渍就更难洗掉了。
1: 学到了。那洗涤剂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吗？
0: 洗涤剂的话，最好是选择中性的洗衣液，因为像肥皂或者洗衣粉这种碱性比较强的，它会破坏床单的纤维，而且它对油质的清洁力是很差的。那中性的洗衣液就会比较温和，既可以把污渍洗掉，又可以延长你床单的使用寿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洗完了之后晾晒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晾晒的话，最好是在11点到15点之间，这个时候阳光最强，然后把你的床单直接摊开晒，让阳光直射，这个时候表面温度可以达到6、70度，那晒个30分钟就可以把深藏的尘螨都杀死，千万不要阴干啊！阴干的话，很容易让你的床单长霉菌。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床单上面那些你看不见的，但是确实会影响健康的小生物，然后也说了说科学的换洗床单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更干净、更安心的睡眠环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去吃博物馆的食堂。
5: 对，
4: 以及这个事情是怎么让博物馆和游客之间的互动变得更有温度的。
5: 对，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食堂是怎么变成一个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的饭堂的，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5: 最近就是在南京啊、江西还有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博物馆的食堂特别火啊，原本是只给员工和志愿者开放的大锅饭窗口，现在也向游客敞开了，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在博物馆吃饭是深度游的一个隐藏的关卡。对，就是外地的游客会特地去拍照发社交平台，然后本地的年轻人也把这里当成一个逃离外卖的安全区，甚至还会跟研究员和保安大哥一起拼桌抢红烧肉，就是这种混搭的体验让他们觉得非常新鲜。
4: 说到这个，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把去博物馆食堂吃饭当成一个了解当地文化和历史的方式呢？
5: 因为在博物馆的食堂里面，你花22块钱吃一碗盖浇饭，其实跟你去看那些青铜器瓷器是一样的，都是体验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一个方式。对，只不过这个方式是更温暖的，更香的，是你可以跟其他的游客一边吃一边聊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其实是在跟历史跟文化在进行一个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4: 哦，确实挺有意思的。那咱们再来看看博物馆的食堂到底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是一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选择呢？
5: 因为现在博物馆的食堂真的很便宜，比如说22块钱可以买一荤一素的盖浇饭，18块钱能吃到一碗面条，然后猪头肉只要10块钱一碟儿，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家常的，然后又分量很足的菜。
4: 对，
5: 完全满足了大家逛完博物馆又累又饿，然后又想省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跟大家上班之后才知道学校食堂的可贵是一样的道理。
4: 那逛博物馆其实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和脑力的事情嘛，那博物馆的食堂在这方面是怎么帮大家解决实际问题的呢？
5: 你想一下，你在一个很大的博物馆里面逛了几个小时，然后你的步数可能都已经过万了，但是你可能才看了一半的展品，这个时候你又累又饿。以前的话你只能在馆内买一些很贵又不好吃的咖啡简餐，要么就是你得出去外面找吃的然后再重新进来，就非常的麻烦，而且会打断你参观的这个节奏。
4: 对，确实很不方便。那现在有了博物馆食堂，是不是体验感就完全不一样？
5: 现在就好多了，因为大部分博物馆的食堂就直接在展厅楼下，或者说就在这个展馆区域里面，你看完展下楼就可以吃饭，吃完饭直接就可以继续看，都不用再安检了，就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就觉得博物馆的食堂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中场补给站。
4: 没错没错。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要比在博物馆的咖啡厅或者说外面的餐厅吃饭要更有参与感呢？
5: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博物馆的食堂肯定很难吃，就跟那种速溶咖啡啊，然后那种加热的三明治一样的，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四川博物馆的小碗菜最贵才12块钱，然后安徽博物馆的饺子18块钱一份，辽宁博物馆的盖浇饭22块钱，你就可以吃得很饱。
4: 对，
5: 就是它的价格跟大学食堂差不多，又比一般的景区要便宜很多。
4: 这么说价格确实挺亲民的，那还有其他的原因让大家更愿意去食堂吗？
5: 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在食堂里面打一份地三鲜，你会觉得你好像是这个博物馆的编外人员。对，就是你跟工作人员一起在这个空间里面吃饭，这种自己人的错觉让你觉得很有氛围，也很有互动性，就比你单纯的去看展览要新鲜很多。
4: 好，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博物馆餐饮的历史发展。其实你想啊，从1850年代那个时候 VAA 博物馆开始设立餐厅，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想到要在博物馆里面提供餐饮？它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5: 其实在160多年前，英国的这个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博物馆设餐厅的一个先河。
4: 对，
5: 那个时候是在1856年，当时的这个博物馆的馆长亨利科尔，他是因为策划伦敦世界博览会，然后发现大家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是

0: 有饮食的需求的，所以他就在博物馆里面开了世界上第一家可以喝茶、吃面包和热餐的茶点室。
1: 那这个茶点室在当时刚出现的时候，普通民众和工人阶级，他们真的可以很容易的就进去享受这些餐饮吗？
0: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茶室它是在一个临时建筑里面，然后还被报纸批评说丑陋不堪。但是在1868年重建之后，它就变得非常的豪华，而且它里面是有不同的菜单和服务的，也有专门针对机械师、工人和工人阶级游客的服务。对，就是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日常的餐饮，让更多的普通人都可以走进博物馆去感受文化，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打破精英和大众的界限的一个创举。
1: 了解了，那这种让文化变得更亲民的做法，后来是怎么在全球的博物馆里面流行起来的呢？
0: 这个其实就是餐饮它变成了一个让大家可以轻松的体验艺术的一个媒介。
1: 对，
0: 所以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效仿，就是让大家不光是可以来看展览，还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放松，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近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
1: 我们中国的博物馆的餐饮的发展跟国外的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0: 在中国的话，其实博物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被看作一个很官方很正式的地方，所以它里面就算是有餐饮也是那种咖啡简餐，然后价格又偏贵，又没有什么烟火气，所以大家最多就是买一杯那个文创咖啡打卡，但是很少有人会真的在里面吃饭。
1: 对，
0: 就跟国外那种大家可以在博物馆里面舒舒服服的吃一顿饭是不太一样的。
1: 原来是这样，那博物馆的食堂是怎么成为这个文化体验和人气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的呢？
0: 现在的博物馆它要跟商场、跟咖啡厅、跟电影院去抢大家的注意力嘛，那它肯定不能只是靠展品的这种单向的展示。
1: 对，
0: 但是它又不能让这个餐饮冲淡了它的文化氛围，所以近几年他们就是摸索出来了，就是用这种食堂的模式来作为一个突破口。
1: 那这个食堂到底跟传统的博物馆的简餐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食堂它是更像是一个补给站，它强调的是高效和便捷，然后也不搞什么高翻台率和高客单价，它也没有那么强的商业气息，所以它既可以让大家很快速的吃饱，又不会让这个商业气息去干扰到你参观的体验。
1: 对，
0: 所以它刚刚好就满足了大部分人真正的需求。
1: 对，不过话说回来，博物馆为什么会开始重视大家在里面吃饭这件事情呢？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0: 是的，其实博物馆现在越来越关注大家的餐饮体验，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你在里面吃饭喝茶，你停留的时间会明显变长。
1: 对，
0: 比如说你本来只打算逛2个小时的，但是你吃了一顿饭之后，你可能就会待4个小时。那你待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有可能会去逛一些特展，或者说去逛文创店。那这样的话，它既提升了你的体验，它也增加了你的消费机会。
1: 嗯，你发现没有，就是最近大家在博物馆的食堂打卡好像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交风尚。
0: 对，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要比去那种排队排很久的网红餐厅要有意思的多。
1: 对，
0: 然后也更小众，所以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彰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探索精神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很懂生活，我很会玩。
1: 对，那这个博物馆食堂是怎么做到让年轻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跟这些文物历史互动的呢？
0: 很多博物馆它就是抓住了年轻人这种想要沉浸式的去体验生活的这种需求，它就用一碗热气腾腾的、价格又很公道的这样的一顿饭来吸引你进来，然后你就可以吃到比如说像湖南博物馆的这种辣片文创，对吧？就你一边吃着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一边就延长了你在博物馆里面的时间，你就会不知不觉地跟这些文物跟历史有了更多的接触。
1: 对，
0: 那这个时候食堂就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和游客之间双向奔赴的一个文化空间。
1: 其实我们今天聊下来就会发现，原来博物馆的食堂已经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体验当地文化、感受历史温度的一个新的方式。
0: 对，
1: 它是一个让你可以慢下来，然后跟这个博物馆有更多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磷虾油、鱼油和小时候吃过的这鱼肝油到底是啥区别，傻傻分不清楚。咱平时吃的这些基围虾、小龙虾，它能不能代替磷虾油？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去吃这个磷虾油？今天咱们用2分钟的时间把这事儿讲明白。首先先掰扯最容易搞错的，这磷虾油它根本不是补钙的。咱们小时候吃这鱼肝油还记得吧，甜甜的鱼油胶囊，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补充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 专门给小孩子补钙，预防夜盲，仅此而已。但是这鱼油啊，还有磷虾油是用来养护血管、大脑，缓解身体小炎症的，和这鱼肝油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千万别混着替代着吃。那么为啥男

0: 山西的磷虾油更有名，比这个普通鱼油还贵。核心就一点，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多人吃这鱼油啊，都踩坑，吃完胃难受、反酸，打一嗝满嘴都是腥味、臭味，吸收还特别差。但是南极这个磷虾油不一样啊，它是磷脂结构，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几乎不反腥味，自带虾青素，还抗氧化。而且呢，这南极磷虾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干干净净，几乎没有重金属，吃着更放心。那么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来了，那我天天吃虾不行吗？干嘛非得买磷虾油啊？咱说句大实话，普通大虾全都是蛋白质，其实油脂少得可怜，有用的营养就在虾壳虾头里头，虾肉基本没用。想要抵得上每天吃一粒磷虾油的养护效果，你每天得吃掉一斤多的大虾才行。关键这样做也不现实啊。第一，咱一天吃一斤虾，你这尿酸胆固醇直接爆表，三高人群也扛不住。第二，普通虾没有磷虾独有的磷脂，就算吃的再多也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效果。吃鱼能不能代替呢？可以代替一部分，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秋刀鱼也够用。但是深海中大鱼的食物链层级更高，多多少少也会汇集重金属，而且吃鱼补不到磷虾油才有的磷脂和虾青素。最后咱再说说这磷虾油，谁需要吃谁别吃。先说适合吃的人，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天天刷手机熬夜、用脑用眼过度的人，一到换季关节酸痛，想要日常抗衰保养的人都可以吃。那有这么几类人啊，您得谨慎。第一，对虾、螃蟹、海鲜过敏，常年吃活血抗凝药，还有马上要动手术的患者，以及小朋友和孕期宝妈，当然他们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要是你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去租而不是去买运动相机？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大家对于这种高价钱的电子产品和对于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务实和灵活的态度。
7: 是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就开始吧，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
6: 好的，首先咱们来讨论一下运动相机风靡和租赁的兴起。为什么大家在旅游景区疯狂地用运动相机去拍摄打卡？这个东西背后到底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7: 就现在在景区大家举着各种拍摄设备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当自媒体，它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古人看到美景了要吟两句诗，现在我们就是要拍个照打个卡发出来，
6: 对，
7: 记录一下然后展示一下自己的生活。运动相机其实它均价也在三四千块钱，它也没有变成一个所谓的潮人刚需，大家只是跟风用它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瞬间。
6: 确实现在运动相机租赁这么火，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怎么租的，然后租哪些机型，以及这个租金到底划不划算？
7: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像闲鱼啊、爱租机啊这种平台去租运动相机，然后包括像大疆的 Osmo Pocket 3，还有影石的360 Go 3S， 还有 GoPro， 这种都是很火的。一般来说你租一个礼拜可能就两三百块钱，是它售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对于那种一年就出去旅游一次的人来讲，租肯定是比买要划算太多了，而且你下次还可以租最新款。
6: 这么说的话，运动相机的租赁到底有多火？然后线上和线下的租赁业务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
7: 从数据上面看的话，其实2025年4月份闲鱼上面运动相机的租赁成交量比去年同时期是翻了6倍的，然后芝麻租赁平台它的整个的交易额是同比增长超过了 70%， 而且00后租的订单是直接翻了2倍。
6: 对，
7: 所以说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然后线下的话，其实现在你去一些热门的街区或者热门的景区，也能看到一些像充电宝一样的自助的相机租赁柜，虽然它的价格比线上要贵一些，但是它的方便性 还是吸引了大量就是临时起意的游客。
6: 然后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还挺贴近很多人

0: 生活的，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不爱买运动相机，而更倾向于去租。像小鱼这种非专业的摄影爱好者，他在租和买之间到底是怎么衡量的？
1: 其实像小鱼这种用户，他一开始的时候租运动相机只是想试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真的需要。
0: 嗯，
1: 但是他发现，比如说一台很火的运动相机要3000多，再加上保修服务费，就已经占了他半个月工资了。他就会觉得，我花这么多钱买了它，可能我就没有钱去旅游了。没有旅游的话，那这个相机最后也只能在家里面吃灰。那我还不如租。租的话，我还可以经常换不同的型号来玩，对我也没有什么负担。
0: 所以说，运动相机和传统的单反相比，它到底好在哪些地方？为什么说它更适合非专业的用户？
1: 运动相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轻便，然后操作也超级简单，你基本上就一个键就可以开始和停止录制。它不像那种单反，你还要去调各种参数，然后还要去背一个很重的相机包，对吧？
0: 对，
1: 运动相机的话，你拿起来就可以拍，而且它拍的视频可以直接无线传到手机里面，你马上就可以编辑分享。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摄影基础，然后又很怕麻烦的人来讲，运动相机简直就是一个神器。
0: 明白了。那运动相机它到底在实际使用当中有哪些让人觉得很方便的一些功能？然后它的这些功能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
1: 运动相机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联网和传数据到手机都非常的方便，虽然偶尔会掉线，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那种传统的相机要省心很多的。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自带的滤镜啊和 logo 可以直接加，就会让你觉得即使你是一个拍照很普通的人，你也可以拍出那种很专业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用这个相机拍出来的东西好像瞬间就高级了。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0: 没错，运动相机在二手市场为什么这么火，然后现在这个市场价格的波动以及这个租赁的模式对于大家的购买决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运动相机你别看它好像很火啊，但是它平时的使用频率也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就是它虽然说比那种专业的单反要更常用一些，但是它也远远没有达到每天都要用的程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租赁会这么火，就是大家觉得租更划算。
0: 看来就是说不怎么常用但又想玩最新款，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真实的心态。
1: 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红的运动相机都断货吗？
0: 对，
1: 断货之后就会有黄牛去炒，价格就会炒得很高，再加上这个行业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你刚买没多久就降价了，所以很多人就干脆就选择去租，对吧？20块钱租一天，租个几次也不用担心它贬值，也不用担心我买贵了，租不会吃亏。
0: 我们下面就要说的这个就是运动相机的这个租赁和二手市场，这两个市场是怎么突然间就火起来的？背后有哪些数据可以说明它的火爆？
1: 因为运动相机已经从小众的极客的玩物变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社交的标配了，所以它的整个的市场就被彻底的引爆了。
0: 对，
1: 你看2025年这个618期间，二手平台上面运动相机的这个订单量同比暴涨了3倍，一些热门的机型基本上就是一上架就被抢光了，平均1个小时就能卖出去一台。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就是运动相机的租赁绝对是一个新的蓝海。
0: 现在就是有很多商家和个人都在做运动相机的租赁嘛，那他们都是怎么玩的？
1: 有很多有商业头脑的人，包括一些大学生，他们都已经开始专门靠出租运动相机来赚钱了，而且有一些人还成立了这种工作室，每个月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然后在二手平台上面也有很多这种个人的卖家或者小型的工作室，他们会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都布局自己的仓库和代理，然后用顺丰来发货，所以基本上你第二天就能收到你租的相机。而且他们除了运动相机还会顺带租一些单反啊、 AI 眼镜啊，还有那种演唱会神器，就是那种自带长焦拍摄的设备。其中运动相机的订单是最好的，最火的一款已经租出去300多次了。
0: 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自己闲置的运动相机拿出去出租，这种现象到底普不普遍？然后这个事情背后到底有哪些风险和隐患，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来讲？
1: 对，因为运动相机你平时就是运动或者旅游的时候才会用嘛，所以很多人买了之后就会闲置在家里。那有一些人就会想说，哎，我不如把它租出去还可以回血，所以有一些人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理财产品，就是说我租个10几次我就回本了。但是这里面其实风险也不小，特别是大学生，因为有一些大学生他可能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他就会在网上遇到一些租客用假的证件来租，甚至有的人会直接把他拉黑，而且有的时候为了省事他也不收押金，最后导致他钱也没赚到，相机也丢了，只能自认倒霉。是的，
0: 接着我们就来聚焦一下就是运动相机的租赁和二手交易当中的信任和风险的问题。大家

0: 那在这个租赁的过程当中，对于押金、对于设备的质量，大家都有哪些担忧？然后大家一般都是用什么办法来降低自己的风险？
1: 其实很多人都很怕遇到那种不靠谱的租客或者不靠谱的商家，所以有一些租客他宁愿多花一点钱，也要找那种不用交押金的店。因为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说自己还了相机之后，商家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扣押金，比如说用那种强光的灯来看你这个相机有没有划痕什么的。所以很多人在租和还的时候都会全程录像，然后甚至有的人收到了相机发现是全新未拆封的，他都会录好视频跟商家确认了之后才敢拆。就是大家其实互相的防备心还是挺重的。好的，
0: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运动相机这个二手市场这么火爆，是不是反映出来大家其实在买的时候和用的时候心态上面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1: 没错，因为这个二手市场这么快速的流转，其实正好说明了有很多人买运动相机他其实就是一时冲动，他觉得好像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变成一个户外达人，对吧？
0: 嗯。
1: 但其实他的真实需求没有那么强烈，或者说他只有在比如说旅游这种特定的时候才会用得上，大部分的时间这个相机都是在吃灰的，所以他很快就会把它转手卖掉或者租出去。
0: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之前那个名媛拼单租大牌包包拍照的那个事儿，其实好像有点像，都是一种短暂的满足，对吧？
1: 就是跟那个名媛拼单租大牌包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它本质上都是一种我通过消费来给自己塑造出一种我好像过着理想生活的这种表象。
0: 嗯，
1: 就像德波的那个景观社会里面说的，我们的生活其实越来越被这些影像和符号所主导，所以运动相机其实变成了一张一次性的门票，我可以用它来证明我曾经体验过这样的生活。
0: 最后我们来说说，在这样一个被各种消费品和打卡攻略包围的时代，我们怎么才能避免被这些东西牵着走，真正的去拥有属于自己的旅行体验和生活记忆？
1: 其实就是很多人他现在旅行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带这个最新款的运动相机，然后我一定要按照网上的这个热门路线去走一遍，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拍一堆照片和视频，不然的话就好像白来了。
0: 嗯，
1: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反而让你的旅行变成了一种为了别人的点赞而进行的表演。
0: 对，
1: 最后你自己真正的感受和记忆反而被弱化了。
0: 对，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在意拍出好看的照片，而忽略了旅行本身。
1: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要提醒自己，就是不要被这些消费主义给绑架了，不要觉得说我没有相机我就不能运动，我没有拍出美美的照片我这个旅行就没有意义。
0: 嗯，
1: 最珍贵的东西其实一直都是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体验，这个才是真正属于你的生活记录。
0: 好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相机租还是买的这个话题，其实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年轻人对于消费、对于体验、对于生活方式的一种全新的态度。
1: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欢迎抖
1: 音。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

0: 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咱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去健身啊。
3: 对，
2: 然后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专门为宠物设计的这种健身产品和服务出现。
3: 嗯，是的是的，这个话题最近特别火。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话题就是这个萌宠运动风潮的兴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会带着自己的毛孩子一起去运动？
3: 因为其实动物跟人一样，它也是需要运动的。
2: 嗯，
3: 就奔跑撒欢其实是他们的一个本能。
2: 对，
3: 那现在的主人也越来越意识到，就是我要去帮他们保持健康，保持体能。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不光是有宠物瑜伽，还有宠物游泳馆，甚至还有宠物专门的健身房。就很多主人也会觉得说，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去锻炼，好像也多了很多乐趣。
2: 这个运动品牌跟网红宠物的合作，是不是也推动了这个风潮？
3: 当然了，比如说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品牌，他就是请了一只萨摩耶做他们的品牌大使。
2: 哦，
3: 然后这只萨摩耶还挺火的，就他的那个活动毛茸茸好动局也是在上海邀请主人和宠物一起参加运动。
2: 嗯，
3: 对，好多人都被这个萨摩耶给萌化了，也纷纷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参加各种运动。
2: 紧接着咱们来谈谈就是宠物瑜伽的起源和发展。那宠物瑜伽最早是怎么诞生的？然后它在国外都有哪些比较有趣的形式？
3: 宠物瑜伽其实是起源于2003年的美国，当时它的名字叫做 Doga，就是专门让宠物和主人一起参与的一种瑜伽。
2: 哦，
3: 对，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来让人和宠物之间互动锻炼。
2: 听起来挺有意思，那后来这个形式就慢慢的流行开了吗？
3: 没错没错，慢慢的在国外就非常的流行，而且国外的瑜伽馆还会搞出一些猫咪瑜伽、狗狗瑜伽，甚至还有兔子瑜伽。
2: 哦，
3: 然后你可以自己带宠物去，也可以直接在瑜伽馆里面跟他们训练有素的这些猫狗员工一起组队锻炼。
2: 国内的宠物瑜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主要都是在哪里进行的？
3: 国内的话，其实宠物瑜伽这几年也慢慢的火起来了，但是目前专门开一个宠物瑜伽馆的还是比较少。
2: 嗯，
3: 对，大多都是普通的瑜伽馆或者是宠物俱乐部，他们偶尔会在自己的活动里面加入宠物友好的环节，然后让主人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来参加。
2: 那这样的活动宠物主人参加要花钱吗？
3: 像我们之前有联系过办宠物瑜伽活动的主办方，他们就是说主人带着宠物一起参加是完全免费的。对，然后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和自己的毛孩子有一个互动的机会，这种活动也不是定期的，就是看他们的安排。
2: 好，说完宠物瑜伽，咱们再来讨论一下宠物游泳馆。那现在国内的宠物游泳馆在设施上面或者说在服务上面都有哪些特点？
3: 现在的宠物游泳馆可多了，就我们在广州用团购软件一搜就出来六七家，然后我们去参观了其中一家在黄村的店，它是分了大小两个园区，每个园区都有泳池和草地，还有专门给主人休息的桌椅，整体环境让人感觉很放松，
2: 挺不错的。那狗狗们在里面是怎么玩的？
3: 周末的时候会有很多主人带着狗狗来，然后可以玩一整天。泳池的水深是1.5米，而且分了大小泳池，大泳池给大型犬，小泳池给小型犬。
2: 嗯，
3: 然后也会有一些水循环系统，还有每天都会补充新水。对于那些害怕水的狗狗，工作人员也会给他们穿上救生衣，并且引导他们适应。
2: 那狗狗游完泳之后，主人还需要做什么吗？
3: 狗狗游完泳之后呢，主人可以选择在自助洗护区给狗狗洗澡，也可以加一点钱让工作人员帮忙洗。对，然后价格的话就是60到80元不等。
2: 嗯，
3: 也有一些宠物酒店或者是寄养中心会有泳池，甚至还会提供一些游泳的训练课程。
2: 听起来还不错。那咱们再来讲一讲宠物健身产品市场的发展。就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像照顾家人一样照顾自己的宠物，这个宠物健身产品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然后大家在给宠物选择健身方式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问题？
3: 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宠物健身市场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就比如说有人会买那种专门的宠物跑步机，嗯，也有人会用那种普通的家用跑步机，然后给狗狗调低速度让它慢慢适应。但是像安安的狗狗就根本不喜欢在跑步机上跑，最后只能放弃，然后安安就改成了每天早晚带狗狗散步，然后用玩具球跟狗狗玩捡球游戏。
2: 现在大家在网上都在买哪些宠物健身用品？哪些类型是最受欢迎的？
3: 其实现在电商平台上面的宠物健身用品特别多，像飞盘、宠物跑步机、橡胶球，这都是很常见的。对，然后淘宝2025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飞盘

0: 的成交金额同比增长了将近120%，宠物跑步机的成交也涨了将近70%，橡胶球更是涨了将近90%。然后各种针对不同宠物的跑步机也都有，比如说给小仓鼠用的运动球，给猫咪用的静音滚轮，然后给大型犬用的那种大型跑步机，甚至有一些产品的月销量都可以破千。
1: 好，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这个宠物健身房，它的设施、服务以及它的市场前景。那最近新开的这一家宠物健身房里面到底都有哪些特别为宠物设计的区域和设备呢？
0: 今年7月份在上海开了全国首家宠物健身房，面积有将近300平，然后里面的所有的设备和项目全部都是根据宠物的身体结构来设计的。比如说有专门的健身区，有 SPA 水疗康复区，还有按摩疗愈区，就一应俱全。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专业啊。那具体都有哪些器材是我们在人的健身房里面看不到的？
0: 里面不光有普通的跑步机，还有水下跑步机，对，然后还有跳箱、瑜伽球，甚至还有狗狗步态分析仪，可以检测狗狗的步伐和受力分布。然后针对不同的需求，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跑步是300元30分钟，然后陆地训练是200元1个小时，也可以买那种包月包年的套餐。
1: 如果有一家这样专业的宠物健身房开在你家附近，你会愿意带你的狗狗去锻炼吗？
0: 当然会啊，就像小何说的，平时其实很怕狗狗的运动量不够，特别是遇到下雨天没办法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专门的狗狗健身房，既可以保证它的安全，然后又可以有专业的人来指导它做一些运动，对，又可以消耗它的精力，又可以让它的身体更健康，那当然是很愿意去尝试的。
1: 但是把狗狗交给健身房，大家肯定最关心的还是卫生和管理问题吧？
0: 没错，没错。所以像小何这种养宠的人，就会特别在意这个健身房是不是有严格的清洁和分区，比如说不同的狗狗有不同的活动区域，然后定时的消毒，这样的话主人才会放心的把狗狗交给他们，也愿意长期的去消费。
1: 现在有这么多宠物主人都在关注宠物健身，那这个行业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0: 随着大家越来越重视宠物的健康，科学运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提升宠物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对，然后这个市场也会在它经济当中成为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新兴板块，未来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1: 那今天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关于宠物健身的新潮流，包括带着宠物一起去做瑜伽、游泳，然后逛健身房，其实背后都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人真的是越来越重视宠物的健康和幸福生活了。
0: 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

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 试试，我不会抽烟。
0: 哎，
2: 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0: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5: 要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e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包，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轻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 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通勤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999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轻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999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位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

好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好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

0: 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七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两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天。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要说人类史上最温柔的发明，那绝对非被子莫属。从古至今，我们打磨万年，是为了拥有一夜清爽安稳的好睡眠。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御寒全靠将就，冷了就裹树叶披兽皮，这就是最原始的被子雏形。虽然说又糙又沉，保暖效果又有限，但是呢，也开启了人类主动抵御寒冷的先河。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解锁纺织技能，迎来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用葛布、麻布做被面，填充芦花、柳絮制作被褥，再加上皇帝妻子雷祖传授养蚕缫丝技艺，纺织技术不断精进，被子才终于变得规整。我们也从被动取暖变成了主动选材制作保暖的好物。秦汉时期，高端寝具正式诞生，成熟的丝绸搭配保暖的丝棉，质感细腻，颜值拉满。只可惜造价太过于昂贵，是妥妥的皇室贵族的专属，普通人根本无缘享用。真正让舒适的被褥走进千家万户，还要归功于宋末元初的黄道婆。她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棉花就此普及，性价比高，柔软亲肤，耐洗耐用，成了百姓沿用数百年的家居好物。近现代呢，聚酯纤维等等人工面料问世了，被子更加的轻便易打理，适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发展到如今，被子更是在迭代升级，抑菌透气恒温黑科技加持，我们对睡眠的追求早已经不只是保暖，更是要清爽健康舒适。尤其是眼下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睡不好，普通的夏被呢，闷热沾身出汗就贴皮肤，半夜频繁热醒，越睡越累。今天也贴心跟大家来分享

0: 一款夏日的睡眠神器就在咱们999商城，天丝蚕丝夏凉被。天丝呢被誉为会呼吸的纤维，是高端酒店御用的面料，透气排汗，丝滑又不沾身，水洗又不起球。搭配有着纤维皇后之称的优质蚕丝，富含养肤的氨基酸，凉而不冰，温润亲肤，特别适合怕热爱出汗和皮肤敏感的家人。线下专柜售价2000多，而我们直接溯源到了南通家纺源头大厂，叠加商城的暑期贴补，到手仅需399元，两条入手更加的划算。现货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是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随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

油，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

0: 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好物从头说，
0: 好物从头说。
2: 提到绍兴，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一碗温润醇香的绍兴黄酒。它不只是一款酒啊，更是流淌了2500多年的江南文脉，也是刻在绍兴人骨子里的生活味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绍兴黄酒就已经名扬天下了。最经典的典故就是越王勾践，当年勾践卧薪尝胆准备复国，百姓纷纷献上自家酿的黄酒，因为酒少兵多，勾践呢就把酒啊倒入河中，让全军将士共饮河水，共享酒香。一碗黄酒凝聚军民同心，成就了壶酒兴邦的千古佳话，也让绍兴黄酒从一开始就带着温柔与热血的底色。千百年来，绍兴黄酒贯穿了整座城市的风雅日常。王羲之兰亭集会，曲水流觞，文人墨客饮酒作诗，留下千古名篇。陆游笔下的农家腊酒，烟火温柔，岁岁丰年。可以说，绍兴的山水、诗词、故事，全都浸润在这一杯酒香当中。为什么绍兴人代代都爱喝黄酒呢？首先，水土独一份儿，别的地方酿不出来。绍兴的湖水啊，清冽甘甜，加上本地优质的糯米，独特的冬酿工艺，顺应天时发酵，不烈不冲，温润醇厚，是天然的江南佳酿。第二呢，就是黄酒是绍兴人的生活仪式啊，当地人逢年过节、婚嫁生子、亲友小聚都离不开黄酒。生女儿藏女儿红，生儿子藏状元红，一坛好酒封存岁月，沉淀时光，藏着家人最温柔的期许。第三个原因就是口感温润，老少皆宜。不同于烈酒辛辣上头，绍兴黄酒它温度温和，入口绵柔，自带粮食的清甜回甘，天冷暖身，日常佐餐，温润滋养，适配四季日常。千年流转，绍兴黄酒早已经不只是饮品了，更是江南的烟火，岁月的温柔，老祖宗传下的匠心味道。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不为带货，实在想买也可以回复999随便看看。
3: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

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说起养护心脑血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鱼油，它算是陪伴大家很多年的经典养护品了。但是你知道吗，鱼油其实里面门道特别多啊，不同纯度的，有效成分添加量的，效果和价格差距特别大。你看市面上的平价普通的鱼油，有效的浓度非常低，长期吃你很难达到你想要的调节血脂啊、养护血管的实际作用。还有一种叫三倍的高纯度的鱼油，那效果会好一些，价格当然也会高出不少。那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善血液粘稠、平稳血脂，那么就要选高浓度的提纯的鱼油，要么你也可以选择它的升级替代品磷虾油。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磷虾油啊，核心原因其实就藏在原料源头。你看这几年大家都会担心海洋污染问题，大型的深海鱼处于食物链的上层，常年累月容易积蓄一些重金属杂质，提纯的时候呢就要去除有害物质，它的难度就会高一些，很难做到就完全的纯净。而磷虾就不一样了，它生活在南极深海没有污染的冷水海域，它属于最底层的浮游生物，它的体型很微小，数量又特别庞大，本身它不会聚集重金属，也不存在人工养殖的这种情况，原料天然干净，后续的加工提纯又简单，成品呢又没有多余的杂质额外的添加，成分属于天然纯粹的。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效果啊，普通的鱼油是甘油三酯结构，分子比较大，人体分解吸收慢，不少人吃完哎容易反胃，要打嗝的时候还带着一些鱼腥味儿。磷虾油呢，它是磷脂型的结构，它和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结构是相近的，吸收率更高。你像肠胃比较弱的中老年人，常年应酬的中年人，长期吃它不会有那种不适感，而且现在血管

0: 问题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年轻化特别明显。人一旦过了40哈，频繁的应酬，顿顿重油重盐，长期久坐，血液很容易变稠，血管的负担日积月累，血栓血脂变高的风险就随之而来了。所以日常养护真的不能偷懒。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

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 1.8 折左右，也就是一二百块钱就能拿下一两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七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到本期的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今天咱们来扒一扒养生圈的网红选手林虾油，保证你这次听完下次再跟朋友唠嗑，你能直接当冷知识输出担当啊。首先要说的是，这磷虾它不是虾，它其实是一种半透明的小浮游生物，体长才几厘米，堪称海洋里的扫地机器人。但这玩意儿它是蓝鲸的最爱，蓝鲸张一次嘴就能吞下几百万只磷虾，人类一看，哟，这小东西营养不错呀，于是果断加入战场。所以你每吃一粒磷虾油，都有一头蓝鲸在远方默默挨饿。哎，开个玩笑，不过这足以说明磷虾油的精华那是被海洋巨无霸盖过章的。磷虾呀，它真不是虾。哎，别瞅名字里带个虾字儿就乱认亲，咱们餐桌上的基围虾、小龙虾都是十足目大家族的，磷虾它是正儿八经的磷虾目。网上咱们查一查祖宗，800年前都沾不上边，人家可是南极生物圈的顶级盒饭供应商，大到蓝鲸，小到企鹅，全靠它来续命。全地球的磷虾总重量可是比所有人类加一块还要沉，这妥妥的海洋数量天花板呢。这第二个点，很多商家他不会明说，磷虾油凭啥比鱼油金贵？核心差别就在吸收上，鱼油里的 Omega-3 是甘油三酯星，相当于裹了层油壳的快递，到你肠胃里 得先拆半天包装，这吸收啊全看缘分。而林下游的欧米伽三是林之醒，自带肠道直达通行证，不用拆包装直接吸收，这个效率啊高了一大截。而且人家自带天然虾青素，不光这油啊是好看的红宝石色，还自带抗氧化 buff， 不容易变质，连额外的防腐剂都省了。最后补充个小彩蛋，正经林虾油基本都来自南极磷虾，那片海域比你家消过毒的碗柜还干净，几乎没有重金属污染。 OK， 今天的好物从头说就到这儿，下次如果你再听到有人说哎，磷虾油就是小虾榨的油，你就把这期节目甩给他。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8: 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 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

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装氧合一、持装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

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三十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咱们聊个你眼熟但是八成没喝明白的东西，绍兴黄酒。别张嘴就说，这不就是料酒吗？听完以下这段，保准你下次酒桌能当科普达人。首先，黄酒才是中国酒圈的真祖师爷，别觉得白酒才是国酒担当，咱们老祖宗喝了几千年的正统酿造酒是黄酒。白酒靠蒸馏技术起家，元朝才正式上线，满打满算也就几百年资历，在黄酒面前那就是个晚辈啊。咱们平时做菜的料酒只是黄酒的低配降级版，正经绍兴黄酒直接喝属于是大佬屈尊进厨房当工具人了。第二点，像什么女儿红、状元红根本不是两款酒，很多人以为这是俩不同的酒款吧，其实啊，它的本质就是同一种绍兴黄酒。家里生女儿买一坛等出嫁时开叫女儿红，生儿子买了等金榜题名开叫状元红，说白了就是酒没变，全靠故事包装，属于中国古代最早的 IP 营销，换个名头身价直接可以涨一截。当然还有一个彩蛋，这花雕酒的花雕根本不是酒名花雕的雕，而是雕刻的雕。最早啊，它指的是外面雕着花纹图案的酒坛子，酒装进去之后大家顺口就叫它花雕酒了，本质上它就是普通加饭酒，属于最早的包装溢价买椟还珠。哎，这算是被古人玩明白了。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武松喝完十八碗醉打老虎，酒量无敌，这个真不是他太强，而是对手太弱。在古代黄酒没经过提纯，这个度数啊也就3到8度，跟啤酒差不多，而且还甜滋滋的。你以为的武松一口烈酒辣穿喉咙，实际上的武松吸溜一口甜米露，哎呀，再去打个虎消消神儿。如果换成现在的53度白酒，别说十八碗了，武松喝到第三碗老虎就得排队给他抬下山了。怎么样，是不是以前都小瞧绍兴黄酒了？下次再有人拿黄酒当料酒比试，你就把这期节目甩给他。这里是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7: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8: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

0: 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1: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钱。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

边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 1.8 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breakfast in last night's dress. I see you. Yo, this goes out to all you kids.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2: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12: 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给我的乖乖宝们安利这一款我的急救续命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哟。谁懂啊，像是之前熬夜呀、约会前脸又黄又垮，试过一堆平价面膜全治标不治本，直到遇见他

0: 用完一次直接心动到沦陷。今天我又要掏心窝子跟你们唠明白，它核心成分牛在哪儿，和普通面膜差别在哪儿，凭什么价格偏高还大家疯狂囤呢？来，咱们先说一说平时踩过的面膜大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共情呢？很多平价补水面膜主打只有玻尿酸，功效单纯补水，敷完当下水润，洗掉半小时立刻打回原形，该黄还是黄，毛孔粗糙一点没变。还有功效型面膜猛加酸，高浓度 VC 刺激泛红，敏敏肌根本不敢碰。更糟的是精华吸的像水，膜布薄得挂不住液，敷着不停往下滴，敷完脸上一层黏腻假滑，后续上底妆搓泥，紧急约会前用完全救不了场。但SK2 这款前男友面膜完全跳出普通面膜只补水的单一思路，灵魂核心还是大家都听过的 Pitara 经典发酵绿叶。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它特殊在哪儿。来，大白话继续给你们讲通透。
1: Come on， 来嘛。
0: 普通面膜有效成分简单，玻尿酸甘油只能临时给表皮灌水，没法调理皮肤底层状态。而 Pitara 是经过特殊天然发酵得来的绿叶，内含50多种天然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不只是表层补水，而是深入角质层调节皮肤自身水油代谢，老废堆积角质，相当于敷面膜的同时给皮肤做温和深层修护。这是普通补水面膜根本没有的养肤逻辑，也是两者最核心的差距。再拆开细节对比，说清楚它贵有贵的道理。第一，精华用料完全不糊弄，别家面膜精华稀薄，而它足足满满一袋浓稠透亮的精华，不是廉价增稠剂堆出来的粘感哦，是 Pitara 原液自带的温润质地，拆开袋子多余精华能抹脖子手臂，一点不浪费。第二，膜布工艺也不一样哦，定制的柔软棉质膜布贴合脸型，扒得牢牢的不滑落，轻薄不闷脸，能牢牢锁住高浓度 Pitara 精华，让皮肤充分吸收，不会敷一会儿精华全蒸发了。第三，配方温和没负担，没有刺鼻工业香精，没有刺鼻工业香精和厚重的封闭油脂，像是敏敏肌、换季烂脸刚做完简单清洁护理都能够用，敷上脸清清爽爽，没有刺痛灼热感哦。
1: Come on， 来嘛！
0: 所以不论你是日常熬夜加班追剧到深夜，第二天起床脸暗沉发黄，毛孔粗大，敷10到15分钟 Pitara 就可以帮你软化多余老废角质，代谢暗沉堆积，接下面膜瞬间提亮，黄气直接退，让你的脸蛋透着细腻通透的光泽。那要是你约会见重要的人，拍写真急救前再敷一片，干扁缺水松弛垮塌的皮肤瞬间充盈饱满，后续粉底液帮你扒的巨牢，不卡粉不起皮，自带柔光好皮相，这也就是为什么前男友面膜名字的由来哦。敷完惊艳前任，颜值直接开挂。所以啊，像是护肤急救这种刚需好物，属于关键时刻能救颜值的王牌单品，与其囤一堆效果平平的廉价面膜，不如备上一盒全能急救款，熬夜约会重要场合全 hold 住。真心安利我所有的姐妹们，不管油皮干皮、混皮、敏感肌都能够适配，用过一次就能够感受到和普通面膜天差地别的肤感和效果哟。无限回购本命急救面膜，闭眼入绝对不后悔哦。今天就讲，下期见。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

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7: Hello， 姐妹们，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拉着你们好好唠唠我无限囤货的本命洁面 SK2 这支洗面奶哦。我不允许还有姐妹没有用过它。之前踩雷踩的我都快崩溃了，今天掏心窝子跟你们讲清楚，它凭什么贵？凭什么吊打普通洗面奶？里面的 Pitara 到底好在哪儿呢？听完你们绝对心动。先说我之前踩过的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呢？要么皂基洁面，洗完脸拔干紧绷，脸颊干到起皮，越洗屏障越薄，换季疯狂泛红；要么普通氨基酸洁面，温和倒是温和，但清洁力太弱，涂了防晒隔离根本洗不干净，闷的毛孔堵黑头，闭口疯狂冒。还有那种加一堆香精防腐剂的哟，上脸刺眼睛，洗完假滑，摸起来总像有一层模糊在脸上，洗脸每天都像是完成任务，一点幸福感都没有。直到我入手了这支当当当当 SK2 的洁面，第一次上脸我直接捂胸口，心动好久有没有？先给你们掰开揉碎讲核心哦。他家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这东西到底厉害在哪。今天我就大白话给你们讲明白。
8: Come on， 来嘛。
7: 说到 Pitara， 它不是普通的保湿剂哦，是特殊发酵绿叶，里面有50多种天然微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不是单纯的洗干净表面油脂，是一边清洁一边给你的皮肤补营养，调理肤质水油平衡。要知道普通洁面成分逻辑很简单哦，就是表面活性剂加基础保湿剂，任务只有一个，洗掉脸上脏东西，洗完护肤工作全靠后续水乳。但 SK2 这支清洁加修护调理二合一哦，洗脸这一步呢就像是同步养肤，这就是和别的洁面最本质的区别，听明白了吗？那接下来我再拆开配方对比给你们听哦。市面上大部分氨基酸洁面只有单一温和表活，清洁力受限，只能日常清洗脸，而清洁力强一点的皂基呢，碱性高，破坏皮肤弱酸屏障，就越洗越脆弱。可是 SK2 呢，却是复配温和氨基酸表活，弱酸性，贴合咱们皮肤本身的酸碱环境，不损伤角质层，同时搭配 Pitara 发酵精华，没有廉价厚重保湿油，不会洗完闷肤，没有刺鼻的工业香精，淡淡的天然玫瑰清香，揉搓泡沫的时候香得特别治愈，泡沫绵密的像棉花云朵，黄豆大小一点点就能够搓满全脸，细腻到敷在脸上软乎乎的，揉到眼周也完全不辣眼睛哦。像是敏敏肌呀、换季烂脸的姐妹们放心用。
8: Come on， 来嘛。
7: 像是我现在家里梳妆台呀、旅行包啊都

会被抑制，不管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洗脸的时候都能够安抚皮肤。真心安利给所有纠结洁面的姐妹，像是油皮呀、干皮呀、混油啊、迷你肌啊，全肤质适配，用完一支直接沦陷，无限回购款，闭眼冲绝对不踩雷哦。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眼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嗯，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经常出差出门旅游的朋友，是不是总在洗护用品上犯愁？大包小包塞得满满的瓶瓶罐罐，不仅占地方，过安检还特别容易出状况。今天咱们来说说旅行装洗护品到底有多香。首先，轻便省空间，大瓶的洗护啊，本身瓶身很重，往行李箱一放，半块空间都被占满了。小小的旅行装呢，只有巴掌大小，您随手塞进背包，塞进化妆包，塞哪儿都行啊。轻装上阵，咱赶路也省心。第二就是出行非常的方便，坐飞机、高铁最怕就是液体超标，常规的大瓶洗护经常受限制，合规的旅行装完美的避开了安检的难题，您不用临时呢再倒掉，也不用反复的开箱检查。而且酒店呀，它这个洗护用品的品质确实是参差不齐，自带的熟悉的款式，您用着既安心又舒心。再有就是用量刚刚好，出差嘛，短则一两天，长则3-4天。大瓶啊，您带着不仅沉，而且用不完，您带出去了还得带回来。旅行装就不一样了，您一次用完不用浪费，干净又利落。小小几只旅行装，解决您出行的大烦恼，不占地方，不违规，用得顺手，堪称出差爱旅行人士的必备好物。简简单单的，直接提升您的出行幸福感。给您说这么多，可不是为了推荐我们的 SK2 旅行四件套，也不是为了告诉您199就能拿到神仙水30毫升、青柠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和大红瓶面霜15克。当然，如果您非得想要买，那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即可拥有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要说起来网络梗，有很多的词儿可能都已经融入我们生活了。那今天给大家聊一个在护肤圈最出名的网络梗，叫前男友面膜。很多人好奇这一个面膜为什么要和前男友挂钩，这梗到底从哪儿来？其实这外号并不是那官方命名的啊，最早呢出自早年间的美妆网友的测评，就有人分享说参加前男友婚礼，连敷三天这面膜，皮肤透亮细腻，整个人状态亮眼，足以让前任后悔错过自己，气死前男友这个说法就从此走红了，所以就被网络上戏称为叫前男友面膜。梗的内核其实很直白，分开之后要好好爱自己，用绝佳的状态证明离开对方自己只会活得更加精致耀眼。所以不少女生说，不是为了争输赢，而是敷完面膜之后看见状态满满的自己，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所谓的前男友面膜从来也不是赌气的工具，而是取悦自己接纳自己的一种仪式。情感落幕不必纠结过往，但护肤是真的需要长期投资，好皮肤自然会给您带来从容的底气。所以咱们最后上个价值，这护肤的终极意义永远在于取悦自己，而不是在于取悦他人。所以您应该就想到了，这款面膜就是传说中的 SK2 护肤面膜，饱含高浓度的 Pitara 精华，15分钟快速吸收，改善暗沉、干燥、粗糙，填平毛孔，上妆不卡粉，约会聚会重要场合都适配。虽说我们不是为了卖面膜，但是如果您非要想买的话，那您可以试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面膜。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

一讲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波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未时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说到女生护肤圈的顶流，那必须有 SK2 的一席之地。很多人天天用黏黏囤，但大家知道吗？这款天价网红护肤品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浪漫又神奇的意外故事。今天两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扒一扒 SK2 不为人知的诞生史。故事呢，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说起。有一位日本皮肤科学家叫吉井隆，他一次偶然探访清酒酒厂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反差的细节：酒厂酿酒的老师傅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粗糙又苍老。但是呢，他们常年浸泡在发酵酒液里的双手却格外的细腻、白皙、光滑，完全和年龄不符。那这个奇妙的现象瞬间勾起了科学家的好奇心，吉井隆立刻带领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究，反复筛选了300多种的天然酵母，耗费数年的时间，终于从清酒发酵滤液中提炼出了独一无二的核心护肤成分，也就是 SK2 的灵魂 Pitara 酵母精华。可以说吉井隆就是 SK2 真正的技术创始人，神仙水之父。那我们常听说的密斯佛陀又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密斯佛陀是 SK2 创始人，但其实并不是。在1980年，知名彩妆集团密斯佛陀看中了这款独家的酵母配方，直接就买下了专利，将成分商业化、规模化打磨，推出了初代护肤品。品牌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全称是美肌之药，缩写是 SK。 那经过了迭代升级后，正式定名为我们现在熟知的 SK2， 把这款宝藏护肤品推向了全世界。那最后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个冷知识， SK2 呢几经品牌更迭，后来被宝洁集团收购，始终保留日本本土研发的生产工艺，也让 Pitara 的经典配方几十年从未改变。原来一瓶家喻户晓的神仙水，始于一次偶然的生活观察，终于数十年的匠心研发，小小的一瓶护肤品藏着最浪漫的自然科技呀。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这怎么回事啊？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七月四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1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3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3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2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 一键抢购了。

0: 园林适朗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说到江南味道，最温柔、最醇厚、最藏着岁月故事的，一定是绍兴黄酒。它不像烈酒热烈张扬，温一盏在手，入口绵软回甘，藏着跨越7000年的吴越风华，也是刻在江南骨子里的烟火与风骨。它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酒之一，距今呢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那最早呢，它根本不是刻意酿出来的。古时候绍兴这边盛产稻谷，古人吃不完的粮食随手就存在树洞石坑里面，时间一长，受潮的米饭自己发酵，流出了香香甜甜的汁水，大家一尝发现哎特别好喝，就这样最原始的黄酒就无意间诞生了。而真正让绍兴黄酒出圈、流传千年的是一个特别热血的历史故事，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丹劳烙诗。话说春秋战国的时候，越王勾践在绍兴卧薪尝胆，一心想要复国，老百姓特别爱戴他，家家户户呢都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送给军队来助威。当时收集上来的酒也特别的多，根本喝不完。勾践特别感动，也不想让美酒只给少数人来享用，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大气的决定，把所有的酒全部倒进门前的河里，让所有出征的士兵一起喝河里带着酒香的水。酒入河水，香满全城，所有将士同饮一河酒，瞬间士气爆棚，万众一心，最后顺利打赢了胜仗。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啊，绍兴黄酒就再也不只是普通的饮品，它身上具有老百姓的温柔烟火气，又藏着古人的家国情怀和团结义气。这么多年过去，绍兴人依旧守着老祖宗的规矩，顺应天时，慢工细活酿酒。所以说我们现在喝到的绍兴黄酒，入口温润不冲，越品越香，就像沉淀下来的岁月，不张扬却有力量。千百年来，绍兴人冬酿春藏夏熟秋成，恪守古法，顺应天时，一坛黄酒从青涩到醇厚，经历时光的沉淀，恰似人生的沉浮，温柔包容，厚积薄发。一壶绍兴酒，半部江南史，岁月煮酒，时光回甘，这便是传承7000年的绍兴黄酒最动人的由来与风骨。
5: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6: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7: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8: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9: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3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 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9: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嘴出圈？今天咱用2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到4度低温腌肉1到3天，锁住汁水，老汤煮至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儿，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

0: 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哈尔滨红肠吃的是百年欧式工艺加果木烟火的肉香。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咱不带货啊。来都来了，如果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可以随意看看。
1: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

0: 各位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磷虾油鱼油和小时候吃过的这鱼肝油到底是啥区别，傻傻分不清楚。咱平时吃的这些基围虾小龙虾，它能不能代替磷虾油？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去吃这个磷虾油？今天咱们用两分钟的时间把这事儿讲明白。首先先掰扯最容易搞错的，这磷虾油它根本不是补钙的。咱们小时候吃这鱼肝油还记得吧，甜甜的鱼油胶囊，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补充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 专门给小孩子补钙，预防夜盲，仅此而已。但是这鱼油啊，还有磷虾油是用来养护血管大脑，缓解身体小炎症的，和这鱼肝油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千万别混着替代着吃。那么为啥南极的磷虾油更有名，比这个普通鱼油还贵？核心就一点，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多人吃这鱼油啊都踩坑，吃完胃难受反酸，打一嗝满嘴都是腥味臭味，吸收还特别差。但是南极这个磷虾油不一样啊，它是磷脂结构，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几乎不反腥味，自带虾青素，还抗氧化。而且呢，这南极磷虾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干干净净，几乎没有重金属，吃着更放心。那么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来了，那我天天吃虾不行吗？干嘛非得买磷虾油啊？咱说句大实话，普通大虾全都是蛋白质，其实油脂少得可怜，有用的营养就在虾壳虾头里头，虾肉基本没用。想要抵得上每天吃一粒磷虾油的养护效果，你每天得吃掉一斤多的大虾才行。关键这样做也不现实啊，第一，咱一天吃一斤虾，你这尿酸胆固醇直接爆表，三高人群也扛不住。第二，普通虾没有磷虾独有的磷脂，就算吃的再多也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效果。吃鱼能不能代替呢？可以代替一部分，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秋刀鱼也够用。但是深海中大鱼的食物链层级更高，多多少少也会汇集重金属，而且吃鱼补不到磷虾油才有的磷脂和虾青素。最后咱再说说这磷虾油谁需要吃谁别吃。先说适合吃的人，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天天刷手机熬夜、用脑用眼过度的人，一到换季关节酸痛想要日常抗衰保养的人都可以吃。那有这么几类人啊，您得谨慎。第一，对虾螃蟹海鲜过敏，常年吃活血抗凝药，还有马上要动手术的患者，以及小朋友和孕期宝妈，当然他们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要是你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PA 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3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好物从头说。
10: 好物从头说。
11: 要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e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包，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轻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 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同情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 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九九九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轻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九九九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味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九九九随意看看就好。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

0: 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要说人类史上最温柔的发明，那绝对非被子莫属。从古至今，我们打磨万年，是为了拥有一夜清爽安稳的好睡眠。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御寒全靠将就，冷了就裹树叶披兽皮，这就是最原始的被子雏形。虽然说又糙又沉，保暖效果又有限，但是呢，也开启了人类主动抵御寒冷的先河。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解锁纺织技能，迎来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用葛布、麻布做被面，填充芦花、柳絮制作被褥，再加上皇帝妻子雷祖传授养蚕缫丝技艺，纺织技术不断精进，被子才终于变得规整。我们也从被动取暖变成了主动选材制作保暖的好物。秦汉时期，高端寝具正式诞生，成熟的丝绸搭配保暖的丝棉，质感细腻，颜值拉满。只可惜造价太过于昂贵，是妥妥的皇室贵族的专属，普通人根本无缘享用。真正让舒适的被褥走进千家万户，还要归功于宋末元初的黄道婆。她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棉花就此普及，性价比高，柔软亲肤，耐洗耐用，成了百姓沿用数百年的家居好物。近现代呢，聚酯纤维等等人工面料问世了，被子更加的轻便易打理，适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发展到如今，被子更是在迭代升级，抑菌透气恒温黑科技加持，我们对睡眠的追求早已经不只是保暖，更是要清爽健康舒适。尤其是眼下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睡不好，普通的夏被呢，闷热沾身出汗就贴皮肤，半夜频繁热醒，越睡越累。今天也贴心跟大家来分享一款夏日的睡眠神器，就在咱们999商城，天丝蚕丝夏凉被。天丝呢，被誉为会呼吸的纤维，是高端酒店御用的面料，透气排汗，丝滑又不沾身，水洗又不起球，搭配有着纤维皇后之称的优质蚕丝，富含养肤的氨基酸，凉而不冰，温润亲肤，特别适合怕热爱出汗和皮肤敏感的家人。线下专柜售价2000多，而我们直接溯源到了南通家纺源头大厂，叠加商城的暑期贴补，到手仅需399元，两条入手更加的划算。现货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是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5: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6: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7: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刻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9: 提到绍兴，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一碗温润醇香的绍兴黄酒。它不只是一款酒啊，更是流淌了2500多年的江南文脉，也是刻在绍兴人骨子里的生活味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绍兴黄酒就已经名扬天下了。最经典的典故就是越王勾践，当年勾践卧薪尝胆准备复国，百姓纷纷献上自家酿的黄酒，因为酒少兵多，勾践呢就把酒啊倒入河中，让全军将士共饮河水，共享酒香。一碗黄酒凝聚军民同心，成就了壶酒兴邦的千古佳话，也让绍兴黄酒从一开始就带着温柔与热血的底色。千百年来，绍兴黄酒贯穿了整座城市的风雅日常，王羲之兰亭集会曲水流觞，文人墨客饮酒作诗，留下千古名篇。陆游笔下的农家腊酒，烟火温柔，岁岁丰年，可以说绍兴的山水、诗词、故事全都浸润在这一杯酒香当中。为什么绍兴人代代都爱喝黄酒呢？首先，水土独一份儿，别的地方酿不出来。绍兴的湖水啊，清冽甘甜，加上本地优质的糯米，独特的冬酿工艺，顺应天时发酵，不烈不冲，温润醇厚，是天然的江南佳酿。第二呢，就是黄酒是绍兴人的生活仪式啊， 当地人逢年过节、婚嫁生子、亲友小聚都离不开黄酒。生女儿藏女儿红，生儿子藏状元红，一坛好酒封存岁月，沉淀时光，藏着家人最温柔的期许。第三个原因就是口感温润，老少皆宜。不同于烈酒辛辣上头，绍兴黄酒它温度温和，入口绵柔，自带粮食的清甜回甘，天冷暖身，日常佐餐，温润滋养，适配四季日常。千年流转，绍兴黄酒早已经不只是饮品了，更是江南的烟火，岁月的温柔，老祖宗传下的匠心味道。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不为带货，实在想买也可以回复999随便看看。
2: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

0: 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网红扎堆去相亲角挨骂，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哎，我知道，前段时间影视飓风 Team 不是也去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吗？结果被大爷大妈一顿灵魂拷问，视频还火了。
2: 对，就是那个视频，我当时刷到的时候还挺好奇的，你说这些网红明明知道去了会被怼，为啥还非要去呢？
3: 嗨，你还别说，这事儿背后可不止找骂那么简单。咱们先从 Team 那个视频说起吧。他当时拿着个简历牌，上面写着自己的职业是自媒体创业者，结果大爷大妈一看就炸锅了。
2: 哦，具体咋说的？我记得好像有个大妈直接说不稳定，还有人问他收入多少，有没有上海户口，对吧？
3: 没错，你想啊，在相亲角大爷大妈眼里，自媒体这三个字基本就等于没正经工作，人家要的是公务员、医生、老师这种铁饭碗。 Team 说自己月入10万，大妈还不信，说你这收入不稳定，今天有明天没的。
2: 哈哈，这反差感也太强了，那网友们怎么看这事儿？我猜肯定有人觉得 Team 是在作秀吧。
3: 你还真说对了，争议主要分两派，一派觉得网红就是为了流量故意去相亲角找骂制造话题，另一派觉得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年轻人的职业观和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冲突了。
2: 嗯，我个人觉得吧，流量肯定是一部分原因，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比如 Team 后来在视频里说，他就是想看看当我们这代人的职业遇上上一代人的评价体系时会发生什么。
3: 对，这句话其实挺有深度的。你想想，现在年轻人做的很多工作，比如 UP 主、电竞选手、自由职业者，在老一辈看来都是不务正业，但这些职业确实能赚钱，甚至比传统职业赚的还多。
2: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不止 Team 一个人去相亲角，之前还有其他网红也去过，比如那个叫猴哥说车的，好像也被大爷大妈怼过。
3: 没错，猴哥去的时候更逗，他说自己开劳斯莱斯，结果大妈问他有没有上海户口，房子多大，完全不 care 他开什么车。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在老一辈的相亲标准里，物质基础是不动产优先，车子这种动产反而没那么重要。
2: 确实，这就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嘛。那你觉得相亲角本身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3: 我觉得相亲角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比如婚姻观念的变化、代际冲突，甚至是阶层焦虑。你想啊，大爷大妈替子女相亲，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他们希望通过量化标准，比如户口、收入、学历，来降低婚姻的风险。
2: 而网红们去相亲角，其实是把这种量化标准拿到台面上讨论，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挑战传统观念。比如 Tim 说自己没户口没房子，但月入10万，就是在问你们的标准真的适用于我们这代人吗？
3: 对，这其实是一种行为艺术。你看，相亲角本来是个很严肃的地方，但网红们一去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社会实验现场。网友们之所以关注，也是因为从这些视频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也在被老一辈用他们的标准评价着？
2: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以后到了父母那个年纪，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这代人的标准去评价下一代？比如要求子女找有稳定流量的 UP 主，或者会 AI 编程的对象？
3: 这可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而这种体系总会被下一代挑战。就像我们现在觉得铁饭碗没那么重要一样，几十年后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流量也没那么重要。
2: 这么一想，相亲角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就像一个时光胶囊，装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网红们去那儿不是为了真的找对象，而是为了打开这个胶囊，让大家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3: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种碰撞是好事，它能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伴侣，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牵着走。
2: 对，比如我有个朋友，他爸妈非要他找个体制内的，结果他最后嫁给了一个开咖啡店的，现在小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
3: 你看，这就是现实中的例子。老一辈的标准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选择。网红们去相亲角挨骂，其实是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告诉大家，时代变了，评价标准也该变了。嗨，
2: 不过话说回来，网红们去相亲角，流量肯定是少不了的。你想啊，这种冲突感十足的内容，天然就容易火。
3: 这倒是真的，但我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他们全是为了流量。至少从 Tim 的视频来看，他确实在认真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博眼球。
2: 那你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网红去相亲角吗？
3: 我猜会吧，毕竟这种老地方新故事的题材永远有话题性，而且只要两代人的观念还有差异，相亲角就永远是一个天然的冲突现场。
2: 也是。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你最后总结一下呗，网红扎堆相亲角挨骂到底为哪般？
3: 简单来说就是三点，一是为了流量，二是为了展现两代人价值观的碰撞，三是为了引发大家对什么是好工作、什么是好伴侣的思考。你说是不是？
2: 对，我觉得这个总结挺到位的。其实不管网红们初衷是什么，至少他们让这个话题被更多人关注到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3: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

0: 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来聊一聊一位曾经演过很多大家熟悉角色的男演员，因为年龄的原因，在他的演艺事业遇到了瓶颈之后，勇敢的转型去景区里面当起了 NPC， 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这个经典的形象，不仅在网络上走红了，而且还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正能量。
3: 是啊，这样的经历真的很让人感慨。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首先要聊的呢，就是这个郑国霖，他在景区打工然后成为顶流 NPC 的这件事儿，其实挺让人好奇的，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逆袭的。
3: 这个郑国霖呢，他是2024年8月8号第一次以 NPC 的身份进到景区，然后到现在其实也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因为一些正能量的发言被大家认可，然后突然间爆火，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景区主动来邀请他，他的工作机会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2: 那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表现是不是也特别强烈？
3: 没错没错，他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发的一些景区日常啊，和游客互动的一些趣味视频，在网络上就是掀起了一个现象级的传播，像郑国霖景区打工啊，郑国霖比游客还开心啊，这些话题一直都在榜单上面，然后他的这个累计曝光量已经破亿了，甚至比他之前拍的很多影视作品还要火。
2: 不过话说回来啊，郑国霖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原来的这个影视圈，然后转到景区去做 NPC， 这中间到底有哪些深层的原因？
3: 其实从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他就是觉得在影视圈里面，演员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能拿到的角色类型就会变得非常的有限，然后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他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想重复演同类角色，然后有些机会也不尽如人意。他说自己确实有过比较难熬的低谷期，
2: 所以说他的转型其实是被现实所逼，同时也是自己主动求变的结果。
3: 对的，

0: 因为他一直都觉得不能待在舒适圈里面混日子，然后他也很有危机感，他总说当时代淘汰你的时候，连一声招呼都不会打，所以他才会主动的去寻找第二条路。他本来只是想尝试本地生活，然后没想到文旅这个方向给了他全新的舞台。
1: 哦，那郑国林之前在影视圈里面塑造的那些经典形象，对他现在在景区当这个 NPC 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0: 当然有了，他过去演的那些，比如李世民啊、董永啊这种深入人心的角色，让他到了景区之后，一下子就能跟游客之间产生共鸣，然后大家的互动也会非常的自然。他自己也说，是因为自己有这些积累和沉淀，大家才会支持他。
1: 那下面咱们就说一说郑国林的这个打工收入以及他背后的家庭责任感。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啊，就是说他为什么会那么坦率地去承认自己缺钱，然后这个事情跟他要改善家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联系？
0: 他自己在采访里面其实就说得非常直白，他说他做这份工作，确实是因为收入的提高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然后可以有能力去孝敬父母。他甚至还说，他承认自己缺钱，也可能一直都缺钱，但是他会为了改变现状不断的去努力，然后他的这些努力都实实在在的体现在了生活里，比如说他给父母买了电梯房，然后给他们买新的棉衣呀、新鞋呀。就是用行动在表达对家人的关心。
1: 了解了解，那郑国林早年的时候，在自己事业刚有起色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来表达对父母的孝顺呢？
0: 有的有的，郑国林他不是上海普通双职工家庭出身嘛，然后他在凭《少年英雄方世玉》拿到第一笔比较多的片酬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父母买了一套按揭的电梯房。他说这是他必须做的，万事孝为先。然后他也说，就是因为想要让父母过得更好，所以他才会把缺钱当成自己的一个动力，一直去努力奋斗。
1: 郑国林还真是一个孝子啊！那他对于现在年轻人在事业转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迷茫啊、焦虑啊，他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他其实特别能理解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转型焦虑，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也幻想过一夜暴富，或者说一夜成名，但是他现在反而觉得，现实生活里，你不经过努力、不坚持的话，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他给的建议就是：努力是基石，坚持是铠甲，然后好心态才是续航力。他还说：“愁眉苦脸10天，不如开开心心一天。”就是你的精气神不一样了，你放平心态，你走的路才会更长。
1: 对，
0: 然后他也说：“不能因为第一次失败就放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饭也要一口一口吃。
1: 说得太好了。那郑国林他自己在做景区 NPC 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乐趣呢？
0: 有啊，他在2024年10月24号的时候，扮成龙王在郑州的一个海洋公园出现。然后他自己说，这个角色是他小时候看动画片就很向往的，但是从来没有机会演。然后他在国庆的时候还扮过瑶族王子。他说，在剧组是他演绎角色，在景区是角色成就了他。他觉得自己在景区就像一个老顽童，很多人说他玩得比游客还嗨，他说这才是真实的他。
1: 好的，我们今天了解了郑国林，他是如何在中年之后勇敢地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把自己过去的那些经典的形象转化成了新的优势，不仅在景区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用自己的努力和真诚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堂关于坚持和孝亲的这样的一个课。
0: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说起养护心脑血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鱼油，它算是陪伴大家很多年的经典养护品了。但是你知道吗，鱼油其实里面门道特别多啊，不同纯度的，有效成分添加量的，效果和价格差距特别大。你看市面上的平价普通的鱼油，有效的浓度非常低，长期吃你很难达到你想要的调节血脂啊、养护血管的实际作用。还有一种叫三倍的高纯度的鱼油，那效果会好一些，价格当然也会高出不少。那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善血液粘稠、平稳血脂，那么就要选高浓度的提纯的鱼油，要么你也可以选择它的升级替代品磷虾油。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磷虾油啊，核心原因其实就藏在原料源头。你看这几年大家都会担心海洋污染问题，大型的深海鱼处于食物链的上层，长年累月容易积蓄一些重金属杂质，提纯的时候呢就要去除有害物质，它的难度就会高一些，很难做到就完全的纯净。而磷虾就不一样了，它生活在南极深海没有污染的冷水海域，它属于最底层的浮游生物，它的体型很微小，数量又特别庞大，本身它不会聚集重金属，也不存在人工养殖的这种情况，原料天然干净，后续的加工提纯又简单，成品呢又没有多余的杂质额外的添加，成分属于天然纯粹的。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效果啊，普通的鱼油是甘油三酯结构，分子比较大，人体分解吸收慢，不少人吃完哎容易反胃，要打嗝的时候还带着一些鱼腥味儿。磷虾油呢，它是磷脂型的结构，它和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结构是相近的，吸收率更高。你像肠胃比较弱的中老年人，常年应酬的中年人长期吃，它不会有那种不适感。而且现在血管问题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年轻化特别明显，人一旦过了40哈，频繁的应酬，顿顿重油重盐，长期久坐，血液很容易变稠，血管的负担日积月累，血栓血脂变高的风险就随之而来了。所以日常养护真的不能偷懒。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播客啊。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2025年冰红茶又重新回到了饮料柜的 C 位啊，以及它背后的那些消费者的需求的变化呀，品牌的创新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8: 听起来很有意思哎，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聊一聊冰红茶的翻红之路吧。
7: 哎，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啊，就是说这个饮料巨头们啊，为什么今年又扎堆的来推新的冰红茶的产品呢？
8: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冰红茶一直都是几代人的这种夏日的记忆嘛。
7: 嗯哼。
8: 但是前两年这个无糖风刮的实在是太猛了，所以整个行业都在疯狂的去推无糖茶，各种无糖茶饮料啊占据了整个冰柜。但是今年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娃哈哈也在推，农夫山泉也在推，金麦郎也在推，都在推出一些新的口味改良过的冰红茶。
7: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有糖茶依然能够在无糖茶这么猛的进攻之下还能够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还在增长呢？
8: 其实有糖茶的这个魅力还是挺独特的，比如今年的这个娃哈哈的冰红茶在春晚上面大放异彩之后直接就上了热搜，对吧？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很深厚的历史原因的，就是中国人喝有糖茶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94年的旭日升冰茶，对吧？然后统一在95年推出了冰红茶，康师傅用性价比霸占了这个市场很多年，所以它是一个不光是一个回忆啊，它还是一个
7: 听起来真的是情怀满满啊。
8: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年轻人也没有说真的就跟有糖茶说拜拜了，对吧？像00后的琪琪，他就是说我就是要喝这个甜的冰冰的东西来给自己解解压。包括95后的华阳，他也是说他工作压力大了之后就又开始买甜的饮料了。
7: 然后
8: 包括我们去看这个便利店的数据也是， 有糖茶的销量还是远远高于无糖茶的。
7: 对，
8: 所以就是说有糖茶它不光是一个味道，它还是一个情绪的安慰剂。
7: 所以为什么今年我们看到这么多品牌都在重新去关注冰红茶这个品类，甚至在冰茶上面做了很多的创新了？
8: 因为冰红茶这个市场真的太大了。
7: 嗯哼，
8: 就是这个2025年中国瓶装冰红茶饮料行业白皮书里面有提到，2024年冰红茶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300亿，然后2025年预计可以突破350亿。对，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而且品牌们也不只是说在传统的这个冰红茶上面去做文章，他们推出了很多非常创新的产品，比如说元气森林，他做了冰红茶和可乐的结合，统一他做了一个可乐冰红茶，包括农夫山泉他也做了这个叫什么冰茶，就是把它做成了一个气泡茶的形式。
7: 听起来真的很有创意啊。
8: 对，而且这些新品它不光是在口味上面有创新、
7: 嗯、
8: 比如说它会加入一些气泡，或者说它会用一些真茶真果汁来调配，它在健康上面也有一些创新，比如说康师傅它就推出了低糖高纤的冰红茶，然后包括金麦郎它也有在它的包装上面非常明显的写着减糖，元气森林也是它的这个冰茶都非常明显的写了减糖，包括用了一些什么液氮锁鲜技术啊之类的来保留它的香气。对，所以就是说冰茶它其实是一个既强调了茶的这个元素，但同时它又有很多水果茶的这种混合的搭配，所以它给消费者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体验。
7: 所以就是说冰茶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哪些机会点可以让它能够在这个市场上面继续的走下去呢？
8: 其实我觉得还是跟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有关、
7: 嗯、
8: 就是有一部分消费者他还是很怀念，比如说像赵旭他就很怀念以前的那种碳酸的冰红茶的味道，所以他会觉得现在这些带气儿的冰茶让他找到了小时候的回忆。然后另一部分消费者就是他们还是喜欢甜的东西，但是他们又会比较在意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品牌们推出了这种减糖的技术，又用了一些天然的原料，既满足了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又让他们喝到了经典的味道。
7: 所以看来情怀和健康是两个很重要的抓手啊。
8: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从这个白皮书里面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口感风味是占消费者决策的83%，然后性价比和健康属性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包括从全球的市场数据来看，冰红茶的市场规模还在持续的增长，预计到2033年会突破1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亚太地区是占比最高的。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其实在工艺上面在成本上面的这种竞争就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关键的机会点。
7: 至于总结一下，就是冰红茶的翻红不光是因为情怀，它也是因为品牌们在健康化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冰茶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经典和创新的结合，它既抓住了消费者对于传统口味的怀念，又在口感上面和健康上面做了一些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一些改良，所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潜力的品类。
8: OK 了，以上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6: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 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7: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8: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啊，在影视圈特别火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明星在宣传新作品的时候啊，都要去跳短视频里面的一些尬舞。这种东西确实是在网络上面掀起了一些讨论，但是也让大家开始反思，就是说这种巨宣的方式到底是不是真的尊重作品，尊重观众。
9: 没错，这个话题最近确实挺火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吧。
8: 咱们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影视宣发的现场尬舞为什么会越来越流行。
9: 对，
8: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会成为现在的影视剧宣传里面一个常见的环节呢？
9: 现在的话，你打开短视频平台，几乎能看到半个娱乐圈的人在各种新片见面会上面跳舞。比如说之前胡歌为了宣传 3D 血，然后就跳了那个高雅人士企鹅舞。
8: 对，
9: 他那个表情真的是比动作还要强劲，就是你能感觉到他整个的身体都在抗拒，但他还是在跳，就他自己都调侃说，我跳得慌张，就没人能发现我内心的慌张了。
8: 真的是，他那个企鹅舞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
9: 对，
8: 而且你会觉得就是不光是主演，好像连配角甚至是小孩都要在现场扭一段。
9: 对，因为你想今年4月份的时候，李希成进行曲爆火的时候，你看那个

0: 它更像是一个大杂烩的狂欢，不光是演员觉得不知所措，其实观众也觉得挺奇怪的。
1: 可不是吗？这种东西看多了之后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审美疲劳。
0: 对，就是现场气氛虽然很热闹，但是总让人觉得这个东西跟作品本身的关联越来越稀薄了。
1: 嗯，
0: 对，好像宣传变成了一个目的，而内容本身反而被忽略了。
1: 那紧接着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明星尬舞怎么就成了宣传的标配了。
0: 嗯，
1: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成为主办方的首选？
0: 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就是因为网上老是有人吐槽嘛，说现在的明星越来越没有活人感了。所以主办方就拼命的想要去制造一些有趣的有互动性的环节。那为什么跳舞会成为一个首选呢？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门槛低但是传播效果又特别强的一个方式，就是只要音乐一响，然后大家就跟着动起来了，立刻现场的气氛就被炒热了，而且拍出来的视频也很容易出圈。
1: 那你说最近这一波李希成进行曲席卷各大影视剧的宣发现场，都有哪些明星被卷进去了？然后他们的这个表现又引发了什么样的网络反响？
0: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就最原始的那段舞蹈是美国乡村音乐 Once Upon a Time 配上了李希成的这个舞步，然后就一下子火遍了全网，网友们都在争相模仿。
1: 对，
0: 同时它也变成了一个巨轩的新宠。
1: 真的是，这个旋律一出来大家就想跟着动。
0: 嗯，
1: 对，连我都想模仿两下。
0: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谭健次在绿镜的追剧团上面，他就直接是西装革履的来了一段，他那个舞步就是完全是一个霸总。
1: 嗯哼，
0: 现场粉丝的尖叫声就没有停过。而杨紫在宣传国色芳华的时候他也跳了，虽然他自己都抱拳求饶了，但是他的这个视频反而被十几个省级的文旅账号二次创作了。对，就是那种土到极致就是潮的感觉，让他一下火遍了全国，甚至还有网友说他这个尬舞能让人记一年。然后还有那个骑士的全员广播体操，就大家都是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嗯，然后四月初的时候，抖音上面近七天的剧集相关的热点话题里面，至少有一半都是巨轩现场的明星在即兴的跳这个李希成进行曲，就真的是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东西。
1: 这么说的话，真的是无论什么类型的剧都逃不过这个神曲的支配啊。
0: 而且这个巨轩的尬舞还特别像是一个短视频舞蹈流行趋势的一个实时记录。
1: 嗯，
0: 你想连李乃文这种书圈的代表人物都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从跟王宝强一起跳的时候还是一脸懵，到后来他在《凡人修仙传》的发布会上直接就是挑战了那个二次元的田歌法修散打，还自己现场加了说唱和那种猛汉卖萌的动作，甚至把常回家看看都融进去了。你就说还有谁能比他更拼？
1: 他真的是彻底放飞自我了。
0: 对，
1: 网友们对他的这个评价也是相当炸裂啊。
0: 是啊，现在就是不管你是书圈还是娱圈的明星，最终都要在这个短视频的热舞圈里面聚齐。
1: 嗯，
0: 对，而且就是明星他也有 KPI， 他也要冲数据，所以哪怕是尴尬他也要硬着头皮上，因为他跳的好与不好都能够成为话题。
1: 嗯，
0: 对，片方和平台都开心，观众也乐在其中。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说到高端急救面膜，几乎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 SK-II 的当家王牌青春肤面膜，也就是大家口中大名鼎鼎的前男友面膜。很多姐妹一直好奇啊，好好的一款贵妇面膜，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意思的外号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背后的故事和品牌的底蕴。首先咱们拆解这个昵称的来由，它官方的名字叫护肤面膜青春肤，那么

0: 前男友面膜的这个叫法呢，最早是国内美妆网友在分享测评时传开的。大家都说，不管是多年未见的偶遇前任，还是参加婚礼、同学聚会这种重要场合，提前敷上一片，你15分钟就能把熬夜、暗沉、粗糙、蜡黄全部改善，皮肤透亮细腻，状态好到让错过你的人后悔不已。这个接地气又带点小洒脱的名字，一下子就火遍全网了。在日本本土，它还有个特别温柔的名字，叫做婚前面膜。很多新娘婚前连续敷，打造细腻水光肌，是化妆圈里面公认的这种应急神器。聊完有趣的这个昵称，咱们说说 SK2 这个品牌的核心传奇故事。那么1975年 SK2 诞生，品牌最核心的灵魂成分就是 Piranha， 起源一场偶然的发现。当年科研人员参观日本米酒酿造工坊，发现常年酿酒的老师傅手上肌肤细腻光滑，跟布满皱纹的脸庞反差特别大。经过数百次的研究，科学家从发酵绿叶里提炼出独家酵母精华 Piranha， 里面就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也就是整个品牌所有的爆款的根基。而前男友面膜，它就是把 Piranha 的浓度拉到了极致，一片面膜承载了近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你相当用了大半瓶神仙水的有效成分。那么浓度呢，是日常神仙水的10倍，密集修护力完全不是普通平价面膜能比拟的。它搭配加厚的纯棉的膜布，加压式的贴合面部，牢牢锁住足量的精华，熬夜后的垮脸、泛黄、毛孔粗大，一次性全部都能改善。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1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3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 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装氧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6: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去海底捞过生日？对，到底是它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大家？
9: 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来拆解一下海底捞的这个独特的魅力。
8: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去海底捞过生日？
9: 因为海底捞它就是过生日这个阵仗太大了，就是你服务员会特别兴奋，然后会有好像对讲机在通知一样，就会突然之间从各个地方冒出来，戴个头箍，拿个灯牌，拿个那种啦啦队的花球，就开始给你高喊你的名字，给你唱生日歌，周围的人全部都看过来。这个时候你的杯子还会被偷偷的加满，就你想不尴尬都难，你想不难忘都难。
8: 为什么海底捞会成为一个大家过生日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呢？
9: 因为其实人长大了之后，生日就会变得很没有意思，就不像你小的时候是焦点是被祝福，很多人甚至会因为生日而感到低落，但是海底捞他就是把这个你是焦点这个事情就给你找回来了，就你在那儿，不管是有一个很精心的布置，还是说他给你端上来那个长寿面，然后那个胡萝卜雕的生日快乐，就会让你觉得哎，好像又回到了那种小时候被重视的那个感觉。
8: 对，这个就是让人特别有共鸣啊。
9: 而且你在小红书上面看很多人去分享他们的海底捞生日，他们都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情绪价值，就他真的是用心在帮你制造一个回忆，而不是说我就是来给你走一个过场，这种真诚是很难得的。
8: 那你说为什么就是海底捞他这种给你过生日的这种服务，无论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好像都能被他打动呢？
9: 其实内向的人虽然说看起来好像他会很尴尬，但是其实有研究表明，就是你适当的去经历一些让你尴尬的事情，其实会让你更投入。
8: 对
9: 对，然后再加上海底捞它这个生日服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习惯的一个共同的空间，就你会觉得 OK， 好像我跟我的朋友我们是一个社死共同体。
8: 对，
9: 我们在这个里面就会反而觉得大家的关系更紧密了。
8: 所以说其实尴尬在某些程度上反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9: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荷兰有一个研究者他就提出来，就是说好客的核心其实是个性化的关注，那海底捞它的服务员就是会根据你的情绪来给你调整它的服务。就如果你是一个很社恐的人，他可能就会给你低调的庆祝；如果你是一个很社牛的人，他可能就会给你嗨一点的这种庆祝方式。
8: 对
9: 对，然后包括其实有一些实验也表明，就是说内向的人去模仿外向的人的一些行为，他其实也会提升自己的积极情绪。
8: 对，
9: 他不会像外向的人去压抑自己那样那么损耗，所以就是说你也会在这种特别的互动当中找到一些乐趣。
8: 为什么大家会愿意把自己的生日外包给海底捞？
9: 因为你自己去过生日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场地，对吧？你要考虑这个场地是够大还是不够大，然后布置起来麻不麻烦，停车方不方便，你还要考虑你的宾客之间的关系，安排座位什么的，就特别麻烦。但是海底捞他就会帮你解决这一切。
8: 对，
9: 他会甚至帮你收蛋糕，帮你布置一些你指定的一些饰品。
8: 对，
9: 就你会觉得哎，特别省心。
8: 对，确实省心啊，就听起来就让人心动。
9: 而且他的这个客单价其实也不高，然后再加上他的口碑效应，就是有研究表明，就是大家在选择餐厅去 度过一个特殊的时刻的时候，它的声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再加上海底捞它又会帮你量身定制一些特别的体验，就你会觉得我在这里过生日很特别，你就会忍不住去分享给你的朋友。那这种口口相传就会让它生日服务这块就越来越强。
8: 行吧，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然后我们今天聊一聊为什么海底捞会成为大家过生日的首选。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他用这种贴心的个性化的服务给你带来了久违的被重视的感觉。无论是帮你缓解你长大之后生日的那种失落，还是说帮你制造一个特别的让你难忘的回忆，他都做到了。确实厉害。
9: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七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有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年轻人突然都开始戴黄金首饰了？我上周去商场，看到柜台前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挤得水泄不通的。
3: 对呀、啊、对呀、啊，我还以为是金价跌了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好多人买的根本不是纯金，是那种叫金包银的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外面一层黄金，里面包着白银，看起来跟纯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只有1/10。
2: 哦，这个我知道，我同事前两天还带着一条金包银的项链来上班，说花了不到1000块钱，别人都以为是真金的。我当时还纳闷呢，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原来都是平替呀、啊。
3: 可不是嘛，现在社交媒体上全是这种金包银的分享，什么月薪3000也能实现黄金自由，带上金包银亲戚都以为我发财了。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啊？
2: 绝对算。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纯金首饰动辄几千上万，确实不是谁都能轻松负担的。但金包银不一样啊，花小钱就能买到跟真金差不多的效果，发朋友圈走亲戚都有面儿，何乐而不为呢？
3: 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吐槽说，金包银戴久了会掉色，里面的银子露出来就尴尬了。还有人说这东西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就是个一次性消费品。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吧，这得看个人需求。如果你是为了投资或者传家，那肯定得买纯金。但如果只是为了日常佩戴、搭配衣服，或者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金包银其实挺香的。毕竟谁规定首饰一定要保值呢？自己开心最重要嘛。
3: 也是啊，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金包银的手镯，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个，现在已经攒了好几个了。他说每次戴上都觉得自己特别精致，心情都会变好。你看，这就是金包银的魅力啊，它给了年轻人一种触手可及的奢华。
2: 对了，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金包银产品越来越多了，从项链、手镯到戒指、耳环，应有尽有，而且工艺也越来越先进，有的甚至能做到跟纯金一模一样，连专业的鉴定师都很难分辨出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

0: 技术进步啊？
1: 算啊，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些不良商家会把金包银当成纯金卖，坑了不少消费者，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商家。
0: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用磁铁去吸金包银的首饰，结果真的吸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有些金包银里面包的不是白银，是铁。
1: 我的天，
0: 这也太坑了吧。
1: 啊，还有这种操作，那消费者岂不是很容易上当？看来买金包银也得做足功课啊，至少得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0: 是啊，其实分辨金包银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看重量、听声音、用火烧。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法可能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不要贪小便宜买那些价格低得离谱的产品。
1: 说到价格，你知道现在金包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一克只要几十块钱，比纯金便宜多了。
0: 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比纯金便宜很多。不过我觉得价格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如果一个金包银的首饰能戴个一年半载，而且款式好看，那其实挺值的。
1: 对，我觉得金包银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前大家买东西都追求一步到位，现在更注重体验感和性价比。金包银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它让年轻人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享受到拥有黄金的快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妈那辈人买首饰都要买纯金的，觉得只有纯金才是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更在意的是好不好看，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是不是纯金。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1: 是啊，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金包银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年轻人需求的一种回应，它让黄金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0: 不过我也有个疑问，你说金包银这种东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啊？等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成熟了，会不会就不喜欢了？
1: 我觉得不会。你想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他们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金包银正好给了他们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不同的风格。而且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金包银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首饰品类呢。
0: 嗯，有道理。其实不管是金包银还是纯金，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 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到本期的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今天咱们来扒一扒养生圈的网红选手林虾油，保证你这次听完下次再跟朋友唠嗑，你能直接当冷知识输出担当啊。首先要说的是，这磷虾它不是虾，它其实是一种半透明的小浮游生物，体长才几厘米，堪称海洋里的扫地机器人。但这玩意儿它是蓝鲸的最爱，蓝鲸张一次嘴就能吞下几百万只磷虾，人类一看，哟，这小东西营养不错呀，于是果断加入战场。所以你每吃一粒磷虾油，都有一头蓝鲸在远方默默挨饿。哎，开个玩笑，不过这足以说明磷虾油的精华那是被海洋巨无霸盖过章的。磷虾呀，它真不是虾。哎，别瞅名字里带个虾字就乱认亲，咱们餐桌上的基围虾、小龙虾都是十足目大家族的，磷虾它是正儿八经的磷虾目。网上咱们查一查祖宗，800年前都沾不上边，人家可是南极生物圈的顶级盒饭供应商，大到蓝鲸，小到企鹅，全靠它来续命。全地球的磷虾总重量可是比所有人类加一块还要沉，这妥妥的海洋数量天花板呢。这第二个点，很多商家他不会明说，磷虾油凭啥比鱼油金贵？核心差别就在吸收上，鱼油里的 Omega 3是甘油三酯星，相当于裹了层油壳的快递，到你肠胃里得先拆半天包装，这吸收啊全看缘分。而磷虾油的 Omega 3是磷脂型，自带肠道直达通行证，不用拆包装直接吸收，这个效率啊高了一大截。而且人家自带天然虾青素，不光这油啊是好看的红宝石色，还自带抗氧化 buff，不容易变质，连额外的防腐剂都省了。最后补充个小彩蛋，正经磷虾油基本都来自南极磷虾，那片海域比你家消过毒的碗柜还干净，几乎没有重金属污染。 OK， 今天的好物从头说就到这儿，下次如果你再听到有人说，哎，磷虾油就是小虾榨的油，你就把这期节目甩给他。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3: 好，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年代剧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那些剧里的墙几乎都是上半部分白花花的，下半截刷成绿色，你说这是为什么？
7: 啊，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看《人世间》的时候，周炳坤他们家那墙就是这样，还有《父母爱情》里江德福家也是，连医院的走廊好像都是这个配色。
6: 对呀，感觉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奶奶家，他们老房子翻新前也是上白下绿的墙，那时候还不懂，就觉得这颜色搭配挺奇怪的，现在想想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7: 我查了点资料，发现这其实是有历史背景的。建国初期，咱们国家不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吗？这种上白下绿的墙面设计其实就是从苏联传过来的。
6: 苏联？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
7: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苏联当时搞工业化，特别注重公共卫生，这种墙的下半部分刷成绿色主要是为了耐脏。你想啊，那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颜色深，走路不小心蹭到墙或者搬东西碰到，绿色的墙就不容易显脏。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选绿色呢？红色不行吗？黄色呢？
7: 这就涉及到色彩心理学了。绿色是冷色调，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你想啊，医院、学校这些地方用绿色能让人心情放松，而且绿色在当时的颜料里算是比较便宜的，容易生产也容易买到。
6: 经济因素也考虑到了。
7: 对啊，那时候咱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物资比较匮乏，绿色的颜料成本低，适合大规模推广。而且这种墙的施工也简单，白墙刷石灰，绿墙刷涂料，普通人自己都能弄。
6: 那这上白下绿的墙除了实用还有什么文化象征意义吗？
7: 当然有啊。你想啊，白色代表纯洁干净，绿色代表生命希望，这两种颜色结合在一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这种设计在公共空间里广泛使用，也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大家都用一样的东西，有一种归属感。
6: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墙不只是一面墙了，它还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
7: 对啊，现在咱们装修房子，墙面颜色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但是那个年代这种统一的设计其实也挺有特色的， 它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6: 嗯，确实是这样。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保留这种上白下绿的墙啊？
7: 应该还有吧，比如一些老厂区、老学校，或者一些怀旧主题的餐厅、咖啡馆，可能会特意做成这种风格来营造年代感。
6: 那下次我看到这种墙可得好好看看，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呢。
7: 是啊，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勾起很多回忆，这就是年代剧的魅力吧，它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6: 对，而且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能更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父辈们是怎么生活的。
7: 没错，所以说看年代剧不只是看故事，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6: 好了，今天关于上白下绿墙面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这个小细节有了新的认识。
7: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曾经在90年代央视的动画城里面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的经典国产动画片。
8: 是啊，这个话题真的是让人一下子回到小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吧。
7: 我们先来说一下动画城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个节目给80后90后带来了哪些难忘的回忆。
8: 说起动画城啊，那可是无数人的童年，就包括里面的主持人，比如说朵莱咪呀、小鹿姐姐呀、达达狼呀、小蜻蜓呢，然后还有主题曲快点告诉你，都深深的印在大家的脑海里。
7: 没错没错，哎，真的就是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就感觉那个童年的时光就扑面而来。
8: 而且动画城还播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动画片，就很多主题曲大家都会唱，真的是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回忆。
7: 然后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蓝皮鼠和大脸猫。
8: 嗯哼，
7: 这个动画片有什么特别的设定和故事内容呢？
8: 蓝皮鼠和大脸猫呢，它是 93年到94年在动画城里面播出的，然后它是根据葛冰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里面的主角就是一只蓝皮的老鼠和一只大脸的猫，他们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老魔术师，然后他们三个呢就组成了一个魔星杂技团，对，然后坐着一个魔星车到处去冒险，就每一集都是一个很新奇有趣的故事。
7: 这两个主角的搭配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8: 对啊，
7: 就完全打破了猫和老鼠是天敌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8: 是呀，这个猫鼠搭档的反套路设定就非常的有趣。而且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也特别的洗脑，就是你现在哼两句大家肯定都能跟着唱起来。
7: 哎，说到这个，那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部动画片它是怎么通过一个普通的家庭来展现孩子眼中的世界的呢？
8: 这个动画它是95年在动画城里面首播的，也是根据郑春华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然后它就是围绕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这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来展开的。
7: 对，
8: 就特别真实。
7: 是啊，这里面的故事都是我们生活里经常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就是特别有共鸣。
8: 对，比如说他们会讲一些学习啊、游戏啊、旅行啊，或者说邻里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啊之类的，就是很温馨。然后他也是用一个孩子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所以很多细节都是特别贴近童心的。
7: 是的，
8: 也让大家看到了家庭生活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趣味。
7: 说到贴近童心啊，小糊涂神这个动画片，
8: 它
7: 是怎么把奇幻和现实结合起来的，你还记得吗？
8: 当然记得了，小糊涂神是98年的片子，然后它的主角是一个3年级的小男孩叫小宝，他因为意外把一个魔罐摔碎了，然后就放出了小糊涂神，小糊涂神就住在他的钢笔里，他们两个就每天在一起。
7: 哦，这个设定真的是好神奇啊，就感觉好像身边的每一支笔都有可能藏着一个秘密。
8: 没错没错，然后里面就是小糊涂神他会用他的仙术去帮忙，但是他的仙术又时灵时不灵，所以就会闹出来各种各样的笑话。
7: 对，
8: 既有现实生活的一些场景，也有很多去幻想世界的冒险，每一集都特别搞笑特别好玩。
7: 那我们的童年记忆里怎么能少得了西游记呢？对吧？
8: 对，
7: 这个99年的动画版西游记它到底有哪些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成就或者特点呢？

0: 听猴哥《白龙马》的旋律，就会觉得热血沸腾。
1: 对，
0: 它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中国动画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文化符号。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忆了这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动画城的经典动画。
0: 对，
1: 有没有哪一部让你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呢？
0: 好啦，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咱们聊个你眼熟但是八成没喝明白的东西，绍兴黄酒。别张嘴就说，这不就是料酒吗？听完以下这段，保准你下次酒桌能当科普达人。首先，黄酒才是中国酒圈的真祖师爷，别觉得白酒才是国酒担当，咱们老祖宗喝了几千年的正统酿造酒是黄酒。白酒靠蒸馏技术起家，元朝才正式上线，满打满算也就几百年资历，在黄酒面前那就是个晚辈啊。咱们平时做菜的料酒只是黄酒的低配降级版，正经绍兴黄酒直接喝属于是大佬屈尊进厨房当工具人了。第二点，像什么女儿红、状元红根本不是两款酒，很多人以为这是俩不同的酒款吧，其实啊，它的本质就是同一种绍兴黄酒。家里生女儿买一坛等出嫁时开叫女儿红，生儿子买了等金榜题名开叫状元红，说白了就是酒没变，全靠故事包装，属于中国古代最早的 IP 营销，换个名头身价直接可以涨一截。当然还有一个彩蛋，这花雕酒的花雕根本不是酒名花雕的雕，而是雕刻的雕。最早啊，它指的是外面雕着花纹图案的酒坛子，酒装进去之后大家顺口就叫它花雕酒了，本质上它就是普通加饭酒，属于最早的包装溢价买椟还珠。哎，这算是被古人玩明白了。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武松喝完十八碗醉打老虎，酒量无敌，这个真不是他太强，而是对手太弱。在古代黄酒没经过提纯，这个度数啊也就3到8度，跟啤酒差不多，而且还甜滋滋的。你以为的武松一口烈酒辣穿喉咙，实际上的武松吸溜一口甜米露，哎呀，再去打个虎消消神儿。如果换成现在的53度白酒，别说十八碗了，武松喝到第三碗老虎就得排队给他抬下山了。怎么样，是不是以前都小瞧绍兴黄酒了？下次再有人拿黄酒当料酒比试，你就把这期节目甩给他。这里是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3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

0: 来到今天的播客。哎，最近《阿凡达三：火与镜》上映了，你看了吗？我听说片长有198分钟，3个多小时呢，这可是系列最长的一部了。
1: 对啊，我也注意到了，不过我还没去看，主要是担心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坐不住。不过听说视觉特效特别厉害，火山场景拍得特别震撼，每一帧都像壁纸一样。
0: 确实，我看了一些影评，都说火山片长有4万平米，熔岩河和结晶矿脉都是用48帧高帧率实拍的，那画面肯定特别细腻，而且还有40分钟的 IMAX 全画幅镜头，潜入熔岩冷却形成的玻璃海底，想想都觉得壮观。
1: 不过剧情方面好像评价不太好，有人说剧情套路化，重复抓捕营救的循环，反派夸里奇成了不死小强，怎么都打不死。还有人吐槽片长拖沓，前100分钟的家庭伦理戏太冗余了。
0: 嗯，我也看到了，豆瓣评分7.6分，是系列最低的，烂番茄新鲜度69%， Metacritic 只有61分，不过观众评分倒是还行， CinemaScore 还是 A 级，和前两部持平。
1: 票房方面呢，我听说首周票房比《水之道》下滑了22%，不过中国内地成了唯一票房好于前作的大市场，这是为什么呢？
0: 可能是因为中国观众对视觉特效的接受度更高吧，而且 IMAX 票房占比达到了14%，创了2025年的最佳开画成绩。不过票价也挺贵的，一线城市 IMAX 黄金场次都要200元，观众吐槽性价比低。
1: 说到剧情，我看到介绍里说新族群灰烬族登场了，他们是火山部族，因为家园被熔岩吞噬，背弃了圣母伊娃，还和人类反派夸里奇结盟，向其他部落发动复仇。这个设定挺有意思的，打破了之前人类极恶纳威极善的二元对立。
0: 对，这一点倒是有突破。还有风之商人这个崇尚和平的游牧民族，乘坐浮空生物飞船穿梭各部落交易，感觉世界观更丰富了。不过关键冲突还是围绕杰克一家展开，他和奈地利因为长子战死陷入情感危机，婚姻都快破裂了。
1: 哎，那杰克次子洛亚和流放图坤帕亚坎结盟，说服和平主义图坤族群参战，这个情节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燃？
0: 应该挺燃的吧。还有绮丽、蜘蛛和小女儿塔克连接并唤醒星球意识艾娃，扭转战局，这个设定也挺有想象力的。不过批评的声音说价值观与当下脱节，反文明叙事显得陈旧，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观众的审美和价值观都变了，以前那种反文明回归自然的叙事可能不太容易引起共鸣了。不过卡梅隆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这也是他的特点吧。
0: 说到技术突破，面部捕捉升级到了6万块微三角面片，每秒1200帧捕捉微表情，这个太厉害了。还有40%的片段采用48帧高帧率拍摄 ，Cinity LED 影厅亮度达17.5伏特朗博，观影体验肯定特别棒。
1: 是啊，视觉特效确实是卡梅隆的强项。不过剧情方面，如果能更紧凑一点就好了。198分钟的片长，对很多观众来说还是有点挑战的。你觉得这部电影值得去看吗？
0: 我觉得如果是视觉特效爱好者肯定值得去看，尤其是 IMAX 版本绝对值回票价，但如果更看重剧情的话可能会有点失望，毕竟口碑两极分化，还是要看个人喜好。
1: 对，我也这么觉得。总的来说，阿凡达三火与镜虽然在剧情上有一些不足，但在视觉特效和技术突破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你喜欢大场面震撼的视觉效果，那这部电影绝对不能错过。
0: 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Hello Hello， 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给我的乖乖宝们安利这一款我的急救续命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哟。谁懂啊？像是之前熬夜呀、约会前脸又黄又垮，试过一堆平价面膜，全治标不治本，直到遇见它，用完一次直接心动到沦陷。今天我又要掏心窝子跟你们唠明白，它核心成分牛在哪儿，和普通面膜差别在哪儿，凭什么价格偏高还大家疯狂囤呢？来，咱们先说一说平时踩过的面膜大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共情呢？很多平价补水面膜主打只有玻尿酸，功效单纯补水，敷完当下水润，洗掉半小时立刻打回原形，该黄还是黄，毛孔粗糙一点没变。还有功效型面膜猛加酸，高浓度 VC 刺激泛红，敏敏肌根本不敢碰，更糟的是精华吸的像水，膜布薄得挂不住液，敷着不停往下滴，敷完脸上一层黏腻假滑，后续上底妆搓泥，紧急约会前用完全救不了场。但SK2 这款前男友面膜完全跳出普通面膜只补水的单一思路，灵魂核心还是大家都听过的 Pitara 经典发酵绿叶。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它特殊在哪。来，大白话继续给你们讲通透。
7: Come on， 来嘛。
6: 普通面膜有效成分简单，玻尿酸甘油只能临时给表皮灌水，没法调理皮肤底层状态。而 Pitara 是经过特殊天然发酵得来的绿叶，内含50多种天然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不只是表层补水，而是深入角质层调节皮肤自身水油代谢，老废堆积角质，相当于敷面膜的同时给皮肤做温和深层修护。这是普通补水面膜根本没有的养肤逻辑，也是两者最核心的差距。再拆开细节对比，说清楚它贵有贵的道理。第一，精华用料完全不糊弄，别家面膜精华稀薄，而它足足满满一袋浓稠透亮的精华，不是廉价增稠剂堆出来的粘感哦，是 Pitara 原液自带的温润质地，拆开袋子多余精华能抹脖子手臂，一点不浪费。第二，膜布工艺也不一样哦，定制的柔软棉质膜布贴合脸型，扒得牢牢的不滑落，轻薄不闷脸，能牢牢锁住高浓度 Pitara 精华，让皮肤充分吸收，不会敷一会儿精华全蒸发了。第三，配方温和没负担，没有刺鼻工业香精，没有刺鼻工业香精和厚重的封闭油脂，像是敏敏肌、换季烂脸、刚做完简单清洁护理都能够用，敷上脸清清爽爽，没有刺痛灼热感哦。
7: Come on， 来嘛。
6: 所以不论你是日常熬夜加班追剧到深夜，第二天起床脸暗沉发黄，毛孔粗大，敷10到15分钟， Pitara 就可以帮你软化多余老废角质，代谢暗沉堆积，接下面膜瞬间提亮，黄气直接退退退，让你的脸蛋透着细腻通透的光泽。那要是你约会见重要的人，拍写真急救前再敷一跳，干扁缺水松弛垮塌的皮肤瞬间充盈饱满，后续粉底液帮你扒的巨牢，不卡粉不起皮，自带柔光好皮相，这也就是为什么前男友面膜名字的由来哦。敷完惊艳前任，颜值直接开挂。所以啊，像是护肤急救这种刚需好物，属于关键时刻能救颜值的王牌单品，与其囤一堆效果平平的廉价面膜，不如备上一盒全能急救款，熬夜约会重要场合全 hold 住。真心安利我所有的姐妹们，不管油皮干皮、混皮、敏感肌都能够适配，用过一次就能够感受到和普通面膜天差地别的肤感和效果哟。无限回购本命急救面膜，闭眼入绝对不后悔哦。今天就讲，下期见。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随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姐妹们，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拉着你们好好唠唠我无限囤货的本命洁面 SK2 这支洗面奶哦。我不允许还有姐妹没有用过它，之前踩雷踩的我都快崩溃了，今天掏心窝子跟你们讲清楚，它凭什么贵，凭什么吊打普通洗面奶，里面的 Pitara 到底好在哪儿呢？听完你们绝对心动。先说我之前踩过的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呢？要么皂基洁面洗完脸拔干紧绷，脸颊干到起皮，越洗屏障越薄，换季疯狂泛红；要么普通氨基酸洁面，温和倒是温和，但清洁力太弱，涂了防晒隔离根本洗不干净，闷的毛孔堵黑头，闭口疯狂冒。还有那种加一堆香精防腐剂的哟，上脸刺眼睛，洗完假滑，摸起来总像有一层模糊在脸上，洗脸每天都像是完成任务，一点幸福感都没有。直到我入手了这支当当当当 SK2 的洁面，第一次上脸我直接捂胸口，心动好久有没有？先给你们掰开揉碎讲核心哦。他家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这东西到底厉害在哪。今天我就大白话给你们讲明白。
6: Come on， 来嘛。
5: 说到 Pitara， 它不是普通的保湿剂哦，是特殊发酵绿叶，里面有50多种天然微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不是单纯的洗干净表面油脂，是一边清洁一边给你的皮肤补营养，调理肤质水油平衡。要知道普通洁面成分逻辑很简单哦，就是表面活性剂加基础保湿剂，任务只有一个，洗掉脸上脏东西，洗完护肤工作全靠后续水乳。但 SK2 这支清洁加修护调理二合一哦，洗脸这一步呢就像是同步养肤，这就是和别的洁面最本质的区别，听明白了吗？那接下来我再拆开配方对比给你们听哦。市面上大部分氨基酸洁面只有单一温和表活，清洁力受限，只能日常清洗脸，而清洁力强一点的皂基呢，碱性高，破坏皮肤弱酸屏障，就越洗越脆弱。可是 SK2 呢，却是复配温和氨基酸表活，弱酸性，贴合咱们皮肤本身的酸碱环境，不损伤角质层，同时搭配 Pitara 发酵精华，没有廉价厚重保湿油，不会洗完闷肤，没有刺鼻的工业香精，淡淡的天然玫瑰清香，揉搓泡沫的时候香得特别治愈，泡沫绵密的像棉花云朵，黄豆大小一点点就能够搓满全脸，细腻到敷在脸上软乎乎的，揉到眼中也完全不辣眼睛哦。像是敏敏肌呀、换季烂脸的姐妹们放心用。
6: Come on， 来嘛。
5: 像是我现在家里梳妆台呀、旅行包啊都会备一支，不管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洗脸的时候都能够安抚皮肤，真心安利给所有纠结洁面的姐妹。像是油皮呀、干皮呀、混油啊、敏敏肌啊，全肤质适配，用完一支直接沦陷，无限回购款，闭眼冲绝对不踩雷哦。
7: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7: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8: 嗯，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1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12: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2: 是
10: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真。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棒。
5: 经常出差出门旅游的朋友，是不是总在洗护用品上犯愁？大包小包塞得满满的瓶瓶罐罐，不仅占地方，过安检还特别容易出状况。今天咱们来说说旅行装洗护品到底有多香。首先，轻便省空间，大瓶的洗护啊，本身瓶身很重，往行李箱一放，半块空间都被占满了。小小的旅行装呢，只有巴掌大小，您随手塞进背包，塞进化妆包，塞哪儿都行啊。轻装上阵，咱赶路也省心。第二就是出行非常的方便，坐飞机、高铁最怕就是液体超标，常规的大瓶洗护经常受限制，合规的旅行装完美的避开了安检的难题，您不用临时呢再倒掉，也不用反复的开箱检查。而且酒店呀，它这个洗护用品的品质确实是参差不齐，自带的熟悉的款式，您用着既安心又舒心。再有就是用量刚刚好，出差嘛，短则一两天，长则3-4天，大瓶啊您带着不仅沉，而且用不完，您带出去了还得带回来。旅行装就不一样了，您一次用完不用浪费，干净又利落。小小几只旅行装解决您出行的大烦恼，不占地方，不违规，用得顺手，堪称出差爱旅行人士的必备好物。简简单单的，直接提升您的出行幸福感。给您说这么多，可不是为了推荐我们的 SK2 旅行四件套，也不是为了告诉您199就能拿到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和大红瓶面霜15克。当然，如果您非得想要买，那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即可拥有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要说起来，网络梗有很多的词儿可能都已经融入我们生活了。那今天给大家聊一个在护肤圈最出名的网络梗，叫前男友面膜。很多人好奇这一个面膜为什么要和前男友挂钩，这梗到底从哪儿来？其实这外号并不是那官方命名的啊，最早呢出自早年间的美妆网友的测评，就有人分享说参加前男友婚礼，连敷三天这面膜，皮肤透亮细腻，整个人状态亮眼，足以让前任后悔错过自己，气死前男友这个说法就从此走红了，所以就被网络上戏称为叫前男友面膜。梗的内核其实很直白，分开之后要好好爱自己，用绝佳的状态证明离开对方自己只会活得更加精致耀眼。所以不少女生说，不是为了争输赢，而是敷完面膜之后看见状态满满的自己，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所谓的前男友面膜从来也不是赌气的工具，而是取悦自己接纳自己的一种仪式。情感落幕不必纠结过往，但护肤是真的需要长期投资，好皮肤自然会给您带来从容的底气。所以咱们最后上个价值，这护肤的终极意义永远在于取悦自己，而不是在于取悦他人。所以您应该就想到了，这款面膜就是传说中的 SK2 护肤面膜，饱含高浓度的 Pitara 精华，15分钟快速吸收，改善暗沉、干燥、粗糙，填平毛孔，上妆不卡粉，约会聚会重要场合都适配。虽说我们不是为了卖面膜，但是如果您非要想买的话，那您可以试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面膜。

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九九九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

0: 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1: 飘一浓离人心上焦，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

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说到女生护肤圈的顶流，那必须有 SK2 的一席之地。很多人天天用黏黏囤，但大家知道吗？这款天价网红护肤品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浪漫又神奇的意外故事。今天两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扒一扒 SK2 不为人知的诞生史。故事呢，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说起。有一位日本皮肤科学家叫吉井隆，他一次偶然探访清酒酒厂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反差的细节：酒厂酿酒的老师傅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粗糙又苍老。但是呢，他们常年浸泡在发酵酒液里的双手却格外的细腻、白皙、光滑，完全和年龄不符。那这个奇妙的现象瞬间勾起了科学家的好奇心，吉井隆立刻带领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究，反复筛选了300多种的天然酵母，耗费数年的时间，终于从清酒发酵滤液中提炼出了独一无二的核心护肤成分，也就是 SK2 的灵魂 Pitara 酵母精华。可以说吉井隆就是 SK2 真正的技术创始人，神仙水之父。那我们常听说的密斯佛陀又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密斯佛陀是 SK2 创始人，但其实并不是。在1980年，知名彩妆集团密斯佛陀看中了这款独家的酵母配方，直接就买下了专利，将成分商业化、规模化打磨，推出了初代护肤品。品牌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全称是美肌之药，缩写是 SK。 那经过了迭代升级后，正式定名为我们现在熟知的 SK2， 把这款宝藏护肤品推向了全世界。那最后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个冷知识， SK2 呢几经品牌更迭，后来被宝洁集团收购，始终保留日本本土研发的生产工艺，也让 Pitara 的经典配方几十年从未改变。原来一瓶家喻户晓的神仙水，始于一次偶然的生活观察，终于数十年的匠心研发，小小的一瓶护肤品藏着最浪漫的自然科技呀。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说到江南味道，最温柔、最醇厚、最藏着岁月故事的，一定是绍兴黄酒。它不像烈酒热烈张扬，温一盏在手，入口绵软回甘。藏着跨越七千年的五岳风华，也是刻在江南骨子里的烟火与风骨。它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酒之一，距今呢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那最早呢，它根本不是刻意酿出来的。古时候绍兴这边盛产稻谷，古人吃不完的粮食随手就存在树洞石坑里面，时间一长，受潮的米饭自己发酵，流出了香香甜甜的汁水，大家一尝发现哎特别好喝，就这样最原始的黄酒就无意间诞生了。而真正让绍兴黄酒出圈流传千年的是一个特别热血的历史故事，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丹劳烙诗。话说春秋战国的时候，越王勾践在绍兴卧薪尝胆，一心想要复国，老百姓特别爱戴他，家家户户呢都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送给军队来助威。当时收集上来的酒也特别的多，根本喝不完。勾践特别感动，也不想让美酒只给少数人来享用，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大气的决定，把所有的酒全部倒进门前的河里，让所有出征的士兵一起喝河里带着酒香的水。酒入河水，香满全城，所有将士同饮一河酒，瞬间士气爆棚，万众一心，最后顺利打赢了胜仗。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啊，绍兴黄酒就再也不只是普通的饮品，它身上具有老百姓的温柔烟火气，又藏着古人的家国情怀和团结义气。这么多年过去，绍兴人依旧守着老祖宗的规矩，顺应天时，慢工细活酿酒。所以说我们现在喝到的绍兴黄酒入口温润不冲，越品越香，就像沉淀下来的岁月，不张扬却有力量。千百年来，绍兴人冬酿春藏夏熟秋成，恪守古法，顺应天时，一坛黄酒从青涩到醇厚，经历时光的沉淀，恰似人生的沉浮，温柔包容，厚积薄发。一壶绍兴酒，半部江南史，岁月煮酒，时光回甘，这便是传承七千年的绍兴黄酒最动人的由来与风骨。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最出圈？今天咱用2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4度低温腌肉1-3天，锁住汁水，老汤煮至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儿，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儿，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哎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哈尔滨红肠吃的是百年欧式工艺加果木烟火的肉香。科普长。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磷虾油、鱼油和小时候吃过的这鱼肝油到底是啥区别，傻傻分不清楚。咱平时吃的这些基围虾、小龙虾，它能不能代替磷虾油？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去吃这个磷虾油？今天咱们用两分钟的时间把这事儿讲明白。首先先掰扯最容易搞错的，这磷虾油它根本不是补钙的。咱们小时候吃这鱼肝油还记得吧，甜甜的鱼油胶囊，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补充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 专门给小孩子补钙，预防夜盲，仅此而已。但是这鱼油啊，还有磷虾油是用来养护血管、大脑，缓解身体小炎症的，和这鱼肝油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千万别混着替代着吃。那么为啥南极的磷虾油更有名，比这个普通鱼油还贵？核心就一点，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多人吃这鱼油啊都踩坑，吃完胃难受反酸，打一嗝满嘴都是腥味臭味，吸收还特别差。但是南极这个磷虾油不一样啊，它是磷脂结构，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几乎不反腥味，自带虾青素，还抗氧化。而且呢，这南极磷虾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干干净净，几乎没有重金属，吃着更放心。那么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来了，那我天天吃虾不行吗？干嘛非得买磷虾油啊？咱说句大实话，普通大虾全都是蛋白质，其实油脂少得可怜，有用的营养就在虾壳虾头里头，虾肉基本没用。想要抵得上每天吃一粒磷虾油的养护效果，你每天得吃掉一斤多的大虾才行。关键这样做也不现实啊，第一，咱一天吃一斤虾，你这尿酸胆固醇直接爆表，三高人群也扛不住。第二，普通虾没有磷虾独有的磷脂，就算吃的再多也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效果。吃鱼能不能代替呢？可以代替一部分，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秋刀鱼也够用。但是深海中大鱼的食物链层级更高，多多少少也会汇集重金属，而且吃鱼补不到磷虾油才有的磷脂和虾青素。最后咱再说说这磷虾油，谁需要吃谁别吃。先说适合吃的人，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天天刷手机熬夜、用脑用眼过度的人，一到换季关节酸痛，想要日常抗衰保养的人都可以吃。那有这么几类人啊，您得谨慎。第一，对虾、螃蟹、海鲜过敏，常年吃活血抗凝药，还有马上要动手术的患者，以及小朋友和孕期宝妈，当然他们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要是你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33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要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e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包，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轻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同情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999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轻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999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位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要说人类史上最温柔的发明，那绝对非被子莫属。从古至今，我们打磨万年，是为了拥有一夜清爽安稳的好睡眠。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御寒全靠将就，冷了就裹树叶披兽皮，这就是最原始的被子雏形。虽然说又糙又沉，

保暖效果又有限，但是呢，也开启了人类主动抵御寒冷的先河。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解锁纺织技能迎来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用葛布、麻布做被面，填充芦花、柳絮制作被褥，再加上皇帝妻子雷祖传授养蚕缫丝技艺，纺织技术不断精进，被子才终于变得规整。我们也从被动取暖变成了主动选材制作保暖的好物。秦汉时期，高端寝具正式诞生，成熟的丝绸搭配保暖的丝棉，质感细腻，颜值拉满。只可惜造价太过于昂贵，是妥妥的皇室贵族的专属，普通人根本无缘享用。真正让舒适的被褥走进千家万户，还要归功于宋末元初的黄道婆，她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棉花就此普及，性价比高，柔软亲肤，耐洗耐用，成了百姓沿用数百年的家居好物。近现代呢，聚酯纤维等等人工面料问世了，被子更加的轻便易打理，适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发展到如今，被子更是在迭代升级，抑菌透气恒温黑科技加持，我们对睡眠的追求早已经不只是保暖，更是要清爽健康舒适。尤其是眼下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睡不好，普通的夏被呢，闷热沾身出汗就贴皮肤，半夜频繁热醒，越睡越累。今天也贴心跟大家来分享一款夏日的睡眠神器，就在咱们999商城，天丝蚕丝夏凉被。天丝呢被誉为会呼吸的纤维，是高端酒店御用的面料，透气排汗，丝滑又不沾身，水洗又不起球，搭配有着纤维皇后之称的优质蚕丝，富含养肤的氨基酸，凉而不冰，温润亲肤，特别适合怕热爱出汗和皮肤敏感的家人。线下专柜售价2000多，而我们直接溯源到了南通家纺源头大厂，叠加商城的暑气贴补，到手仅需399元，两条入手更加的划算。现货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是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恢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夏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透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0: 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

0: 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2: 哈，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0: Q Baby，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1和6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2: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1: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
2: 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

0: 不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1: 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 2.6 万亿元，年均增长 6.7%。
0: 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唐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注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2: 今日头条，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西部、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5度到34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0: 欢迎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我们新的一周开始了，也希望朋友们来打起精神，一起在上班路上我们彼此互相来加油鼓劲了。
1: 对对对，是打起精神，因为从这周开始世界杯正式进入淘汰赛阶段
0: 那能不能这样说，就是正式的世界杯开始了？
1: 我跟你说，这
0: 有点像四年之前的那个世界杯就卡塔尔世界杯正式开始。
1: 是，就是我是老派啊，我是很多这个老习惯，我这个不容易改过来。
0: 嗯，
1: 在我认为世界杯就应该是32强。
0: 嗯，
1: 48强，哎呀，我天哪，这奇怪。
0: 可是如果没有48强的话，你能看到小众国家佛得角吗？
1: 那确实是，但是
0: 这是小众又可爱，然后又励志又共情大家的这个球队，那就是因为扩容在48支球队才能让我们认识。
1: 我跟你说一有意思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前一段小组赛的时候，不是英格兰对加纳吗？
0: 嗯，
1: 我不是说一八卦。说加纳人家有一个民族习惯，不是人有叫部落巫师，然后说那个这场比赛我做个仪式
0: 、嗯、
1: 然后说凯恩不要进球，凯恩那场不是真没进球吗？嗯、这哥们儿这个前两天又发一社媒，他说这个我又做了个仪式，
0: 嗯，
1: 这个仪式的内容是，就是包括梅西在内的阿根廷所有主力球员，
0: 嗯，
1: 这个状态迷离。被佛得角淘汰
0: 这个好能不能让他再做一个仪式、就是沃奇尼啊、把那个梅西的球扑出去啊
1: 就是反正他这个仪式里头有这么一项内容，
0: 先踢平，
1: 对，
0: 先踢平，然后哎，能进入32强的话就是可以有点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他就是正常比赛、如果踢平会踢一个加时赛，
0: 嗯，
1: 加时赛如果还
0: 踢平的话就点球大战，
1: 踢点球，
0: 嗯，
1: 所以说到了这个淘汰赛阶段的时候、各位这个熬夜的时间就不一定了啊，就看这个球队表现了。
0: 我们来说说熬夜的事儿吧。最近有这么一条消息啊，说每周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如果你早醒超过3次，就建议要及时就医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反复醒来，或者说天还没有亮、就已经再没有睡意了，这已经成为很多人一个无奈的常态。2025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证实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高达39%的成年人每天晚上经历至少2次夜间清醒，而其中呢16%的人群明确将夜醒或者是早醒列为首要的睡眠困扰。到底什么算是早醒呢？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啊，早醒是特指过早醒来，通常是指醒来的时间较预期提前30分钟以上。念谁身份证号？你比如说我定表在6点，
1: 嗯，
0: 就是我醒来的时间一定是5点30分之前，就是我自己就这个规律，而且无法重新入眠，只能闭着眼睛，就是导致总睡眠的时长减少。很多人将此归结为年龄增长，就是睡眠自然减少， 或者是简单依赖一些就是安眠类的这个药物缓解。然而呢，临床实践显示部分的早醒可能源于潜在的疾病。就如果说上述现象每周发生3次以上，并且伴随一些白天疲劳、情绪波动或者说认知下降，那你就需要警惕可能是不是疾病的一个预警信号了。通常见于4类的疾病，比如说心理、呼吸系统、慢性疼痛不适，或者说内分泌失调。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小调研啊。就像这种一夜一次都不醒的，这不管你是早睡还是晚睡，你能一睁眼到第二天天亮让闹钟把你叫醒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敲个一。我们的视频端以及节目端，我们都做一个这个小的调查，因为我自认为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跟咱们年龄差不多，
1: 应该是，
0: 就是一批长大的小孩儿。
1: 对，我们都还年轻。
0: 对，一批长大的小孩现在就是这中登到这个叫什么老登之间游走。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吧，就是还真的有那种一夜能睡一个整觉吗？就真正一睁眼就是天亮了，或者说这个表闹钟把你叫醒了，大家来说说看。BOA 说，我比闹钟早醒1分钟算醒吗？这个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生物钟。
1: 那是，对，我就是属于闹钟都叫不醒的那种。
0: 那你真是这种松弛感极好。
1: 就是这个也一些心里头也焦虑，你知道吗？你躺下睡之前，要不然你看现在我这视频端的我给大家看，我老戴这个表啊，
0: 因为它自带震动系统，
1: 因为它闹钟带震动，你说我睡觉我也不敢摘它，你说就这震动有时候给我震不醒，
0: 我都叫它现在朋友，因为我感觉我比闹钟强，闹钟叫一次两次它不叫了，它也可能会没电，我不会啊。能一直叫。
1: 所以就我说这各有各的烦恼，真的这不是那啥，就各有各的烦恼。
0: 所以其实刚才那条信息主要是来提示大家，如果你每一天都持续在这种间断性的睡眠，就是间歇性睡眠，一夜总是能醒来那么一两次两三次，每周总有那么两三天都睡不好，其实需要提高警惕了。但是话说回来啊，你要一夜醒个两回三回，你是看世界杯那另讲，3点一场，6点一场，8点一场，有时候1点一场。
1: 对，我最佩服的是这一类朋友，就是说睡就睡，说醒
0: 就醒，
1: 醒完还能睡，是睡完还能准点醒。我说这简直，我跟你说这大神，这是。这是大神，没有。
0: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端啊，亚辉这朋友说，今天呢是朱波宇小朋友期末考试，祝他考出好成绩。哎呀，就咱们郑州市小学生的期末考试就在29和30号，
1: 对对对，
0: 就是今明两天。可能各区不同啊，有一些学校是在今天一天上午下午
1: 考完
0: 、还有一些学校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松一些，
1: 分两天，
0: 这让孩子更加的就休息充足一些。高低年级不同，反正我们都希望小朋友能，
1: 我们就祝包括朱波宇小朋友在内的所有同学们
0: 考的全会，蒙的全对，
1: 顺顺利利的结束考试，发挥出优异成绩，开开心心的享受暑假。
0: 是啊，暑假就要来了，这两天孩子也不用太大压力。你知道我们家小孩就是他学会一个什么东西？
1: 啥？
0: 他呀，复习没见咋复习？睡前呢，把所有的那个课本和那复习资料卷子，往那枕头下面一压。说这样的话啊，睡一夜，第二天一早上一起来，那书里的东西全到脑子里了，非常松弛，带几个笔去了，就是那个东西，我的资料你不带过去，再看两眼，不带全进脑子。
1: 我跟你讲，这样，你如果是这个要能成型的话，就不用费这个劲，以后睡觉之前，我叫那工资卡、银行卡往枕头底下一压，
0: 一醒来，
1: 你知道，
0: 钱全进去了。
1: 对 ，All money go my home。
0: BOA 说，虽然但是小学阶段还是能蒙少蒙吧。万一继承了卖姨的倒霉蛋运气该怎么办？
1: 但实话说，就是小学阶段的很多知识其实并不复杂，它就是为了后面我们的这个知识呢打下一个基础和框架。所以说呢，确实我觉得如 BOA 所言，咱不要说这个连蒙带猜的，小学的知识真的咱得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因为只有小学的知识才有可能伴你一生，初中高中的到时候你都忘完了。
0: 也别那么自信。现在我看三年级的那个题，这除了
1: 那是现在的三年级，
0: 我跟你说只有那个语文的阅读理解和作文，我感觉我能写一些，语文的那个 A 面就是考古诗词我都已经不行了。包括提笔忘字，很多字词就已经写不对了。
1: 所以我就说嘛，其实有时候小学的知识真的，其实它真的是给你打底的，就是这个知识学到身上才是自己的，这个谁都拿不走，谁都忽悠不了你，所以即便是这个咱考试的时候有那么一道两道拿不准的保不齐的，假期的时候也别纯玩，咱可以呢扎扎实实的把这学期的这个要点呢再来过一遍，这不是为了卖王朝霞啊，没有任何的，
0: 没到节点呢，
1: 这纯是一个
0: 放假王朝霞我们才上，
1: 过来人的这个经验。
0: 好，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上班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7: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8: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KKB。 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凑场地，没关系， KKB 告诉你哦，原地点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点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着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点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点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哦
7: Q Baby Keep Running。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

0: 听众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BOA 就说，要不两位向 Q 老师学习一下，五点多才去睡。这首先第一个啊，条件是不允许。
1: 那是。
0: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它比条件不允许要显得重要的多。Baby 这个生活习惯非常不好。因为他这样就是在现在夏季这个季节。他这样五点多去睡，睡到中午。这样一个作息，他长不高。
1: 他晒不着太阳。
0: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是疯狂长个子的一个黄金期呀。
1: 那是。
0: 你适配的加一个健康的作息，营养的早餐，再加上充足的运动，小朋友的那个个头是可以拔一拔的。
1: 这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对。
1: 是吧？
0: 你像我们就是充分接受这种阳光的沐浴，心态也好了，是不是？个性也开朗了。
1: 所以 QA 每天看着那么抑郁是吧？
0: 对，气血也不足。别看他睡得多，他照样他往这一坐他就开始叹气。叹气也是因为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说就是抓住现在一个长高的黄金期。今天为各位小朋友们，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尼特维他牛乳钙软胶囊。
0: 哎呦。我们也考虑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小朋友考完试，家长就要带着他们去沐浴阳光了，有的是在海边去捡贝壳，然后去玩，然后有一些呢给孩子报上了各种各样的班，就是篮球班、足球班，让他们充分的去接受运动。
1: 对，
0: 其实这个无论是对孩子的这个骨骼的健康，还是对孩子这个自然生长，都是很有用处的。最关键，我们要把这个钙给加上。
1: 对对对，也不只是孩子呀，就是你我自己都有感受，就是上个楼啊，运个动啊，膝盖咔咔响，
0: 咔咔，
1: 是吧？然后呢，你这个干点什么活呢？你还没干呢，你就
0: 很累，
1: 腰酸背疼。
0: 你知道有一句话说，就是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已经老了，就是当你开始蹲起，或者是就是从蹲的那个姿势开始站立的时候，你开始，
1: 出很多奇怪的声音，
0: 出一个奇怪的声音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老了。那今天为大家带来全家适用，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在这个夏季都非常适配的。
1: 尼特维他、维生素 K、牛乳钙。
0: 哎，对的，
1: 胶囊啊，
0: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一天都在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还是咔咔响，没有什么体力活，但是还经常觉得腰酸背痛，而且牙齿越来越酥。真的，这自己身边已经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大，但是牙掉了好多了。真的，这两天听朋友们讲，就是觉得很惊讶，但是谁又不是说离那一天触手可及了？
1: 我前天吃排骨，给我牙崩掉一块儿。真的，
0: 还有去体检的时候，那个大夫说让你别再喝咖啡了。
1: 对对，太大夫跟我说过多少回，我年年体检，大夫年年说我。
0: 对，营养品也应该跟上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补钙没有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有入骨。因为市面上的钙片呢是五花八门，有一些吃了可能会觉得便秘，有一些呢不吸收，还有一些呢是齁甜伤牙。到底怎么选，踩不踩坑？今天999为朋友们真的是甄选从琳琅满目的这个商品当中，
1: 对，
0: 万千商品当中来选到
1: 尼特维他，尼特维他，
0: 尼特维他维生素，
1: 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
0: 是好吞好吸收，关键它能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
1: 是
0: 天然牛乳钙，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科普，因为它和普通的钙片有什么不同呢？本身就是小分子，它里面包裹的就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要温和好几倍。你吃下去，第一个是好吸收，第二个肠胃也没有负担。
1: 是，
0: 你想这是液体的和固体的，哪一个更好吸收？
1: 是。而且其实它这个在配方上啊，是有一个叫这个黄金三角的配方，钙加D3加K2，什么意思？其实简单说就是全套帮你吸收，这个D3的负责抓钙入血，然后呢，这个K2其实还挺贵的，
0: 非常昂贵的，
1: 它是负责锁钙入骨。就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
0: 这么解释有解释的。
1: 对，
0: 这个吸收率是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补。这个价值感真的是拉得满满的。
1: 是，官方旗舰店，您看这一瓶是120粒，是238。 今天咱们这个给到大家一个夏季健康粥的活动价啊，一瓶是119，您要是买两瓶的话，再给您减20，只要219，到手是240粒，平均一瓶是100块钱出头，每天合下来才几毛钱，而且加我们这客服好友呢，再给您减5块钱，一瓶是11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叫做补钙，就可以到微信名单下单了。
0: 是的，原价238，今天我们跟朋友们这个价格相当于5折了吧？
1: 哎，是是是，
0: 5折，大家一瓶到手仅需要114，抓住这个机会，关键抓住这个夏天长个子的一个黄金期，回复补钙，把全家的这个钙给补上。真心也跟朋友们来建议，夏天确实是全年补钙的一个黄金期，你错过这一波之后呢，也能补，但是吸收效率是差一倍的。
1: 那是，
0: 孩子长个慢一步，成年人的骨骼亏空多一分，这个爸妈的这个骨密度，其实在后期你再去补救去挽回，其实效果是很慢的，未来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理。
1: 是，
0: 今天补对钙换来的就是孩子好身高，成人好体魄，爸妈好身骨。以后呢，这次退休之后爬山旅游看孙子，是不是全家都得有一个好的这个身体状态？
1: 退休生活让你给安排的，爬山旅游还行，看孙子这事儿另说，
0: 带着孙子爬山旅游嘛。
1: 到时候我还不一定带。好不容易我好不容易退休了，
0: 那你不想让你妈带着？带着你姑娘出去就是爬山旅游，你在家看个世界杯，真的是
1: 一时是一时的，你知道吗？一时是一时的，你知道吗？
0: 补钙长期保健啊，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补钙两个字，必须我们也要买一下性价比款，趁现在的活动，马上我们库存没货，回复补钙两个字，各位直接抢了。
1: 就刚刚还跟大家说，这个其实在这个夏天啊，正好是这个运动的时候。最近一段大家经常也看世界杯，反正您看不看比赛，您至少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氛围。所以其实夏天呢，也是一个咱这个让自己去运动的一个好的时机。尤其是一些户外的运动，确实呢，它能够通过自然的这个光照啊，它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这个有益的这个加持。但是我真的有时候我看比赛的时候，我真的就想，我说那场上球员真的补不该了，我跟你说，那踢的那个不硬气啊，给我急死了。
0: 好像就没有说以前能扛了，是不是？
1: 反正真的就是，你看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各位您看没看这场比赛啊？加拿大对南非，我其实还犹豫呢，因为它是凌晨3点的比赛。而且我在琢磨，我说这毕竟淘汰赛第一场，要不然我熬夜看一下吧。哇，给我气的，踢到最后踢了个1-0。哎呀，两边啊，我跟你讲啊，踢的那叫一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到世界杯当中的淘汰赛的阶段啊，其实不一定都好看。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呢，因为淘汰赛一场定输赢啊，它确实是你容易啊，就是在场上容易苟着踢，这个就容易让这个整个比赛呢陷入到一个
0: 就是可看度、观赏度就
1: 是这样。他急人，你知道吗？他急人。但是呢，其实这个淘汰赛阶段呢，应该说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开始逐渐
0: 可看度又要强了。
1: 对，就是明天凌晨，今天晚上，1点钟，巴西对日本了。而且今天晚上真的是有一个连场球，就是巴西对日本。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小时候看没看过那个足球小将那个动漫。当时啊，这个在足球小将的这个设定当中，日本队是要战胜了亚洲最强的中国队，挑战中国队之后进入世界杯和巴西比赛。那就动漫里的设定，你知道吗？还有那原台词呢，原台词，中国队是亚洲最强的球队，
0: 他是战胜了裁判吗？
1: 但是其实你有时候看看，就是那个时候确实中国队强，真的是中国队强。而且中国队
0: 早些年的动画片是吧？
1: 对，早些年动画片。但是人家的一个梦想照进现实了，咱就是还得再努努力。到4点半的时候，这基本上咱也可以给他算早晨了吧。德国对巴拉圭，然后明天上午9点，荷兰对摩洛哥。这开始逐渐开始强队开始陆续登场了。但反正这个周末我不知道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啊。这个阿根廷的比赛你看了吧？
0: 我是看了两场。一个是这两场也是连着的。先是那个这是葡萄牙。
1: 葡萄牙那场比赛。
0: 葡萄牙就是这个说 C 罗对 J 罗的那一场。
1: 对对对对是。
0: 葡萄牙队哪儿了哪儿来着？
1: 葡萄牙队哥伦比亚。
0: 哦哦，之后呢又看了那个梅西的那个，
1: 差点让哥伦比亚给踢回家。
0: 我也看到，就是因为我对这个足球的这个目前就是观赏技术啊，是存在于他们说哦犯规了，
1: 嗯，
0: 哦失误了，这里有一个失误，我说哪儿失误了，这失误到哪儿了，这个我是看不明白，但是我会看评论，
1: 嗯，
0: 全程我会看评论，好像大家说对那一场比赛也不是说特别的满意，说两边都没有踢出一个风采，或者没踢出劲头。
1: 你说葡萄牙这场比赛吧，
0: 对，
1: 说实话啊，我觉得就是以现在葡萄牙这个状态，
0: 嗯，
1: 就是给跟哥伦比亚踢平真的都不易了，
0: 嗯，
1: 就是以现在我感觉就是葡萄牙这一届就是一批看似很大牌的球员，
0: 嗯，
1: 就是典型的就半瓶子醋，就是一瓶不满半瓶子逛的，觉得自己踢得特好，
0: 但是平时又好像感觉训练不足，是吧？
1: 就最可怕的是他觉得自己踢得不好，觉得自己踢得不错，而且觉得自己完全不需要 C 罗。
0: 嗯，
1: 你知道，就我就说这个比赛啊，就是体育比赛，你看啊。嗯，他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看，就是你一定要通过自己努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嗯，
1: 就是这场比赛踢平了之后，葡萄牙就是亲手给自己送进了整个世界杯淘汰赛段中最难的半区。
0: 嗯，
1: 我跟你讲，葡萄牙首先下一轮要踢克罗地亚。
0: 嗯，如果说那场他赢的话，好像是踢英格兰，对不对？
1: 他如果那场要赢的话，他进入那个半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啊，他在这个半区里都有谁啊？
0: 嗯，
1: 有克罗地亚，
0: 嗯，
1: 有西班牙，
0: 嗯，
1: 有比利时，
0: 全是强队。
1: 如果他真的是这个在这个半区能突围，
0: 嗯，
1: 他那边半决赛有可能还对的是德国，
0: 嗯，
1: 有可能是法国，
0: 嗯，
1: 这有可能是荷兰，
0: 嗯，
1: 你就这个半区，你想想，但是阿根廷那个半区，
0: 嗯。
1: 都谁？佛得角、澳大利亚、埃及、瑞士、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加纳。
0: 嗯，
1: 我眼睁睁的看着阿根廷好像，我觉得在我现在看，阿根廷基本上已经一只脚踏进半决赛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原来咱期待的那个梅罗对决呀，
0: 嗯，
1: 除非两个球队都进入决赛，
0: 嗯，
1: 啊，这前面很难见到了。
0: 嗯，我现在已经不太想看梅罗对决了。
1: 我现在只想看 C 罗到底怎么能带着这帮拉垮队友。
0: 也有朋友说了，很普通说，这一届的世界杯，都是人情世故。哎，你要说人情世故，我真的是看后那个，他有很多那个后台的采访啊，
1: 嗯，
0: 我自己是看得津津有味。
1: 嗯，
0: 比如说呢，在那个结束了其中一场赛事之后，有记者采访姆巴佩，就问他说：“你觉得啊，你还有哈兰德，还有梅西，谁才是当今最好的球员？”
1: 哦。
0: 然后呢，姆巴佩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那无疑是梅西，和 C 罗，他们从一开始到现在，永远都是最好的球员。我说这个情商，你看人吴总，因为选项里面没提 C 罗，问的是哈兰德、姆巴佩以及梅西谁才是？那人家就是这懂事儿。
1: 懂事，
0: 人家小朋友懂事儿，知道就是人家这 C 罗的这个地位，这个时候值得被提一提。
1: 因为姆巴佩从小就喜欢
0: 他，我知道他的那个宿舍里面，家里面都贴的有他海报。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看啊，这个除了这个竞技水平，
0: 嗯，
1: 这个一个运动员他的这个情智商也都非常的重要。
0: 对，还有一场就是姆巴佩的第二场，他并没有，是另外一个人代替他完成了一个帽子戏法，那个人叫。
1: 登贝莱
0: 是什么金球先生，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之前我不是特别的了解他，
1: 嗯，
0: 然后赛后呢，他当然那场比赛不是完成很漂亮嘛，
1: 嗯，
0: 赛后有记者就采访他说这个今天这场比赛你怎么看，
1: 嗯，
0: 你就是完成的很棒啊，
1: 嗯，
0: 然后他说的确就这场比赛尽力了，但是感受最好的还是上一场比赛，就这场比赛没有我在上一场比赛的感受更好，
1: 嗯，
0: 上一场比赛呢他就一直给那个姆总递球，跟姆巴佩传球，姆巴佩把他踢进去那个求生欲极强，
1: 那就是你看一个团队啊，他这个团结不团结这很重要。
0: 是
1: 你，我就觉得现在的葡萄牙就是属于啥？我给他举一个例子，他这个仪器，他是一个机器，他每个零件都非常的精致，
0: 对
1: 啊，但是他没有润滑剂，他没有润滑油，然后一转起来之后就咯咯噔噔咯咯噔噔跑都得爆缸。
0: 是，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
0: 他像工作一样，
1: 你对你工作团队里头也得需要有这样的润滑剂。
0: 对，
1: 是不是？
0: 他未必是每一个人都就是必须是多厉害，厉害跟老杨似的。
1: 对，
0: 不需要，有的时候他是真的需要大家就是打一个配合，
1: 所以
0: 互相能够接得住，互相能支撑。
1: 你要不你取经团队里，你别看猪八戒啥事儿不干，
0: 嗯，
1: 这团队里没有猪八戒得崩，
0: 嗯，
1: 是不是？是吧？所以其实你一样，你这皮肤也一样，
0: 嗯，
1: 你皮肤最近感觉这个面色有点差了，
0: 嗯，
1: 是不是？就留下的痘印还没淡，
0: 嗯，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就能够给我们的皮肤做这样的一个润滑剂。
0: 跟大家先说一说吧，今天带来的是娇韵诗的一款王炸产品，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非常之 OK，
1: 嗯，
0: 就可以讲普通，大家随便买一个不知名品牌的乳液，
1: 嗯，
0: 都比这个要贵。我们拿下的这个价格机制实在是太合适了。
1: 我先给大家，既然都说到这儿了，
0: 有娇韵诗粉丝的朋友，
1: 对，
0: 抓紧时间，今天这一波不能错过。
1: 今天你到手正装。也就200多块钱，
0: 看看，这可是娇韵诗啊！
1: 我跟你讲，就我先把这个价格先给你放到这儿啊。
0: 而且，娇韵诗从来都是这个机场免税店经常空货的一个品牌。
1: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安心美白啊，这个全球高端护肤界啊，这个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最受关注、非常受关注的一个产品了，
0: 嗯，
1: 就是美白界的标杆了，就是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的精华，
0: 嗯
1: 啊，也是专柜常年断货的，它呢。核心是由20000颗呀，
0: 嗯
1: 啊，超能量的小瓷瓶细胞级来萃取的，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再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0: 为什么讲植萃？娇韵诗是谁的最爱？一是这个平时这个孕妇妈妈，第二是敏感肌的朋友，
1: 嗯，
0: 就是觉得这从来都是一个非常就是植物养肤而且很健康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就是喜欢它的朋友今天真的不能错过。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
1: 精华。
0: 夏天用一款好用的精华，它真的是能够代替乳液的。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夏天的护肤环节，就是，洗完脸之后拿那个喷雾啊，
1: 嗯，
0: 用它来代替水，因为它更节省时间。我上早班
1: 啊，省事儿，
0: 啪一喷就相当于脸上就有了一层护肤水了。完了之后呢，就是精华挤一泵，
1: 嗯，
0: 往脸上一擦，它代替乳液了。真的非常的方便，而且一天保湿。我们为什么推荐今天这个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首先它不用酸类成分去暴力剥皮美白，而是源头上去抑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如果在这个夏天你想拥有那种就是那种白白透透的那种素颜的美光肌，今天这个一定要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精华。另外呢，它是一个纯植萃的配方，没有 A 醇，没有高浓度的酸，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不刺激、不泛红，同时也不拔干。最后，清透的乳液质地，润又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的话，零负担，它不会觉得厚重，但是它又比普通的爽肤水，就好像有了一层锁水的功效，又有这个乳霜的一个功效，所以一瓶顶两瓶，大家抓紧时间去回复关键词，精华。
1: 对，就是您看它这个官网，它有一个实验的这个数据，
0: 这是官网的一个数据提示啊。
1: 14天去黄透亮，就是那种睡觉足，气血足的那种自然光泽，不是那种假白啊。28天一个周期，肤色均净。然后呢，除去你的陈年的痘印，而且越用越亮啊！停用之后呢，也不会反弹，
0: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抑制黑色素，而是调理好皮肤自身的一个代谢的能力。我们最后再跟朋友们来重复一下价格：娇韵诗小瓷瓶的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因为毕竟它是娇韵诗大牌精华。今天我们999超值优惠活动到了暑期了，到手。50毫升正装仅需要269，直接跟朋友们打了2.6折，省了770，这个真是大家到免税店打完折都拿不到的一个价位。
1: 对，
0: 赶紧回复精华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晒一季，秋冬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关键又费钱，不如现在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的美白精华，朋友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速度回复精华，不要犹豫，这款我们掐指一算很快就会空货，回复精华一键抢单了。
2: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8: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9: 不少家长私下跟我吐槽，辅导孩子学习就像打硬仗，对着孩子的错题本一顿纠错，可是孩子学习的劲头反而越来越弱。其实大家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学习的核心能力是热情而非纠错。就像老话说的，老公靠喊，孩子靠哄，想让孩子爱上学习，哄的智慧远比批评纠错管用。前一阵子啊，有位宝妈给我发来喜讯，说他们家3年级的儿子终于不再抵触数学了。原来这孩子之前一做数学题啊，就磨蹭，错题还特别多。妈妈呢，一开始总是盯着错题念叨，哎呦，这道题怎么又错了？你上课有没有认真在听啊？结果孩子越来越害怕数学，甚至在写作业的时候会偷偷藏起练习册。后来妈妈换了个思路，不再揪着错题不放，转而哄着孩子学。孩子算出一道难题，他就夸张地说，哇，这道题连妈妈都想了半天，你居然做出来了，太厉害了。就算孩子错了大半，他也会先找闪光点，你看这道应用题的思路是对的呀，就差最后一步计算了，下次细心点肯定能得满分。不仅如此，宝妈还会把数学题变成小游戏，比如用糖果当教具，让孩子算加减法，算对了就能奖励一颗糖。慢慢的，孩子发现，哎呦，这数学也没那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每天放学都会主动拿出数学练习册，成绩也在稳步提升。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教育就像农业而非工业，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庄稼，不能用工业化的统一标准去雕刻。这让我想起了《园丁与木匠》里面的观点，我们要像园丁用阳光唤醒种子，而非像木匠强行雕刻木头的形状。我身边还有一个例子，朋友家女儿学画画，一开始总画不好人物的五官，朋友并没有着急着纠错，眼睛比例不对，鼻子画歪了， 而是先夸她：哎呦，你看这个小女孩的裙子的颜色搭配得可真漂亮，像彩虹一样。再温柔的建议，要是把眼睛画的你看圆一点，是不是更灵动呀？孩子在鼓励下越画越有信心，然后在学校里面的画画当中最后拿了奖。还有一些家长总是拿着尺子丈量孩子，纠结于细枝末节的小错误，就像给燃烧的火苗泼冷水，慢慢浇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养孩子其实就像开一辆破车，甭管他磕磕绊绊，只要肯往前跑就是好车。咱们可以边开车边维修，没必要因为一点小故障就半路抛锚。孩子做不到完美没关系，多发现他的小进步，多给一些鼓励，少一点批评，哄着孩子开开心心的学习，让他在快乐中保持对知识的渴望，成绩自然会越来越好。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保护好这份热情比一时的分数要重要得多。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10: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子潇，
0: 我是小麦。我们的直播呢，此刻呢也在视频端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找到我们，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这会儿呢，这个我们应该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们就开始这个往学校去了。这会儿往学校去的各位小学生们估计都该面对今天这个期末的考试。
0: 这会儿刚好踏进考场。基本考试的话，以我依稀的一个记忆啊，8:10。小孩开始考。但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特别是就是低年级的小朋友，他那个分数的高低其实并不代表什么
1: 啊。那是，
0: 我是这么跟大家说，我三年级之前，我学习巨好。我无法想象，就是年级里面都能是数得上的那种。但是他就是可能会有，他可能有，一开始的那种优势，但是后劲儿也很重要。
1: 哦，那是。
0: 他学习，他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你最终应该关注的是孩子，他是不是有就是自身去发力的这个意识，然后自我约束的这种意识，以及很好的学习习惯。
1: 对，这其实很重要，培养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很重要。而且在这个就上学学习的这个阶段，除了我们说文化课之外，让孩子能有那么一项两项的自己的这个特长，能够让他在这个同学当中呢，能够有自己的这个闪光点，其实也非常重要。其实不管是什么，就是哪怕是比如说你的这个在这个体育方面